0: 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2: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0: 给他最好的情谊。
3: 到账1268元。
4: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5: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4: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0: 给他最好的款待。
6: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7: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6: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0: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8: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9: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8: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9: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0: 各位听众的收听量分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9: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8: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早班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2: 人别太醉，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3: 困意劈出局，懒觉全抛弃，
2: 干活有力气。

0: 的啦，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8:06，早上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看到微信平台大家发来的，浩然哥呢说这歌真够老的啊，
0: 刚才那个你潇洒我漂亮吗、那你说是不是听完了心情感觉很好。
1: 风铃的说这歌不错啊，我妈也说好听，
0: 你看看
1: 啊。还有礼拜六说俩人偷懒儿，正常的正常的，放假前一天了，偷个懒吧。
0: 对呀、啊。
1: 还有方雨巧音呢说早上好又来了，昨天呢没听到你们念没念我留言，想知道以后在哪儿能听到你们俩声音。你在这儿早上有时候还有可能会听到啊，你就还是在这个地方听就好了。
0: 是，然后还有这个可乐小姨说两手果然不开了，就是猛。

0: 哈，谢谢谢谢谢，我们那个快要放假了嘛，开心一下。还有今日安好说打个卡，上班快乐，上班快乐呀！大家要出门9点钟赶着打卡的，这个时候可以准备出发了。还有后来给我们发了一条语音消息。
1: 后来。这怎么没有呢？没看着呢。
0: 后来8:07发了一条语音消息，
1: 来听一下。
0: 早上好，
2: 波波姐姐。小马哥哥，我爸爸说你们都解散了，我好舍不得啊。
0: 哎呦喂，
1: 终于听到小朋友的声音了啊。
0: 是，我们也特别舍不得你，但是你每天就算听不到我们的声音，也要好好去上学，然后每天多吃饭，可以吗？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再来关注一下刚刚说到的一系列的新消息吧。
1: 我们接下来关注到的是，
0: 还是一堆的那个碎片化的那个小消息啊，我们还是挑着来跟大家关注。
1: 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多邻国。多邻国呢是一个学习外语的软件，最近呢有多位网友发帖质疑说多邻国会员免费试用的这个业务诱导消费，有网友说点击软件里面的7天免费体验的入口呢没有出现倒计时，直接被扣了738块钱的年度订阅费。另外呢，有网友订阅了7天免费试用之后呢被扣了958块钱，退款虽然到账了，但是网友仍然质疑平台为什么标注7天免费试用但仍然是扣钱。在9月22号，记者多次致电多邻国之后呢，截止到目前还没有人接通过啊。
0: 是，我们再来关注到企业动态方面，9月22号的消息，针对李记爆料的这个贾国龙称罗永浩要下跪才肯和解的这个数条微博，罗永浩回应说呢，这是流氓公关编造的一些谣传，声明呢已经取证了，并将起诉。李记呢此前持续为西贝创始人贾国龙发声，他们爆料成为了双方矛盾升级的一个直接的导火索。
1: 9月21号，记者从沈阳市场监管部门获悉，沈阳某公司销售的东北酸菜被抽检为不合格，苯甲酸及其钠盐项目不符合国家标准。这个酸菜呢是标有乡村爱情谢广坤的那个图形，在谢广坤扮演者唐建军运营的坤哥优选销售栏当中销售。然后市监部门呢目前已经责令了该单位来立即整改，公司也说是商家生产的问题，承诺立即下架并且召回。
0: 我们再来关注到关于坐月子这件事情啊。近日呢，月子中心圣贝拉发布中报，1至6月公司营收是6.11亿元，其中呢产后护理业务超过了5亿元，旗下高端旗舰品牌圣贝拉28天的月子套餐是16.88万元起，小贝拉呢是6.88万元起，1到6月全品牌客单价提升超过17万，被称为月子界的爱马仕。
1: 根据灯塔专业版消息，截至到9月22号16:43，2026年的中秋档新片点映以及预售总票房一共是突破了2000万，包含了《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以及《死亡禁区实录》还有《禅衣》等等，这些电影呢是暂列前三。
0: 我们再来关注到新品方面，阿洛官宣7×8店，官宣王一博成为全球品牌大使之后呢，阿洛宣布呢将在上海、北京、香港、澳门、深圳、杭州、成都7个城市一共开出8家精品店，落址各个城市的顶级商圈，门店呢将在2026年到2027年陆陆续续的开业。
1: 9月22号，蔚来汽车宣布，蔚来的 EC6 新版本呢将会上市，凌运特别版搭载的是神机 NX9031 智能辅助驾驶芯片，整车的购买方案是36.98万起，电池租用方案呢，电池租用这个购买方案是26.18万元起。
0: 刚刚还有一条关于野兽派的啊，9月17号到27号，野兽派的野兽香香车，特别好看，一个松鼠的一个车，限时停靠上海徐汇香阳公园，车辆呢一共是分为了4节，前3节呢是沉浸式的试香体验区，第4节呢是8平方米香水分装的一个实验区，调香师呢是按照顾客所选的香型来进行现场的分装，这个小车也特别好看，如果要去上海玩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
1: 之前呢，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附属幼儿园的食堂后厨卫生管理被曝光说存在严重问题， 南京新北新江北新区联合调查组官方通报说，他们幼儿园呢，他的洗菜池是用84消毒液泡洗防蚊帐，同时呢还用炒菜锅洗拖把，刷下水道盖饭啊。同时呢，这个6月30号，该园的50名幼儿在午餐之后都出现了呕吐的症状。那目前呢，园长和分管副园长被撤职，厨师被开除，11名相关负责人被处理。
0: 是，这是我们又跟大家关注到的一系列的小资讯啊。我们接下来呢，关注到大家发来的一系列的消息嘛。想要在早上的节目取得互动的朋友，依旧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发来消息哦。
1: 我们看到风铃的说，多邻国之前用过几天，感觉挺好用的。说怎么不好好搞项目，老是搞这么败名声的事儿啊？这就是为了挣钱，用了一些不太合规的手段吧。
0: 是。
1: 还有小龟说到公司了，再见，
0: 再
1: 见，再
0: 见，祝你今天工作顺利和开心哦。
1: 可乐小姨呢说，没有你俩，我们去哪儿听各个企业的爱恨情仇啊？
0: 听吧。
1: 嗯。
0: 我们俩给你那个以后把这个小链接发给你，每天早上起来自己打开看一看。热风吹呢说，网络媒体吃瓜不嫌事儿大，事儿越大瓜越甜。还有伟健说，想看主持人照片的，你直接分别发小马和分别发宋宋，应该是有自动回复的，但是都是一些老照片啊。但是跟我们俩其实实际长得差不多，你可以看一看。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到下一条消息吧。我们来看看关于喜家德，关于饺子这件事情。我不知道大家爱不爱吃饺子，但是在我们家那边呢，就是这个饺子这个东西啊，是一个真的是家家户户都爱吃的这么一个东西。我们来看看2026年的9月份，东北水饺头部品牌喜家德夏日水饺关闭了成都最后一家天府和悦广场店，正式全面撤出了成都市场。门店呢也是张贴了闭店公告，同步开放了会员储值退款的通道，为这个西南市场的探索画上了句号。
1: 目前呢，他们也是在和消费者进行处理当中啊，退会员们的一些会员费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权益，避免出现消费方面的一个纠纷。那么在市场上，大家对于喜家德的评价也分成了两种不同的声音。一部分消费者觉得它的食材品质是还不错的，那对于品牌的离开呢也感到可惜，但是也有消费者觉得它的定价过高了，而且在口味上呢不适合本地。根据成都当地的网友说，这家门店的经营情况其实还不错，但是这次从成都撤走是集团在战略上想进行收缩，想把资源集中起来，已经更成熟的北方市场更深入的去发展。
0: 对，喜家德呢，其实全国一共有869家门店，但是大多数呢还是集中在北方地区。北方呢，它是正餐水饺的这个直营模式，盈利的模式呢已经非常成熟了，而且客流量比较稳定。而在成都呢，水饺这个行业竞争的特别的激烈，而且市场的需求呢也是很明确的。比如说有一些中水饺啊、龙抄手啊这些本地的老字号，一直在小吃这个领域来进行深入的发展。还有元记水饺、熊大爷这些从外地来的连锁品牌呢，也是靠着社区里的小店模式快速的扩大规模。仅仅是熊大爷在四川的门店就超过了110家。南北市场之间存在的这个差距呢，最根本的不是饺子这个品类的问题，而是喜家德把在北方用的那种正餐大店的这个模式搬到了成都，跟成都这边小吃化的主流的消费形态不太对。
1: 喜家德从成都撤走这件事儿呢，它并不是一个单独的情况。其实有很多全国连锁的正餐品牌，本来在北方发展的还不错，但是一旦进入到西南市场之后，都出现了水土不服的问题。像东北和西南的饮食文化，包括消费认知差异呢，都比较大。北方是把饺子当做一顿正餐来吃的，但是像西南这边呢，就只能归为是休闲小吃。这也是喜家德北方正餐模式在成都不好使的一个核心原因。那这也折射出餐饮跨区域扩张的两大分歧打法，一个就是坚持它品牌自己原有的这个调性，然后来培育本地的消费市场；第二个就是入乡随俗，然后贴合一下当地的需求来调整经营模式。但其实餐饮市场的包容度还是蛮强的，依然有很多的外来品牌成功扎根。这就说明区域餐饮品牌到其他地方发展最核心的关键还是品牌的模式和产品的定位能不能跟当地的消费需求相匹配，不能简单的就说把单个品牌的失败呢说成是这个北方餐饮没有办法去南方 方餐饮环境当中立足，不能这么讲。
0: 是，我刚刚看喜家德其实在海南是没有店的，我一直没有这样关注过，但是在比如说广州啊或者在深圳呢，它还是有很多家门店的。为什么成熟的北方的正餐模式呢在成都难以跑通呢？首先是品牌认知的一个错位，喜家德在成都没成功最核心的原因还是刚刚说到的南北的这个饮食的差异。北方呢饺子是正餐的核心食物，能够满足日常吃饭啊节日聚餐呀等等各种场景的

0: 需求，我们也愿意专门跑到这个店里边去堂食、
1: 嗯。
0: 我们家有的时候也是人多的话，要是想吃饺子就会去喜家德、
1: 嗯。
0: 但是在成都呢，大家是以米饭为主食的，饺子、抄手这些只是说早餐、简餐或者是加餐的一些小吃。本地的老字号呢，也是定位在小吃店，没有把饺子当成正餐来消费的一个想法。喜家德呢，就坚持北方的这个正餐模式，把门店打造成大店的堂食场景，客单价呢在30块钱以上，还想要改变本地消费者的观念，这没有办法跟本地的这个消费习惯相匹配、
1: 嗯、
0: 也难以满足门店经营所需要的消费的频次和翻台率。
1: 再一个问题就是它的价格确实卖的不便宜，因为在成都卖饺子的商家都是平价轻量化的那种模式，而且本地品牌主要做的都是比较便宜的这种川味小吃水饺。那像他这种外来的连锁品牌呢，依靠的是社区店的这种模式呢，做堂食，做外卖，还有生饺零售。像他们当地人均消费都是在20元以内，在性价比方面呢，优势都特别明显。但是他这个就是开在什么购物中心里啊，开一些那种大店呢、啊，房租跟人力成本都特别高，就得依靠高客单价才能实现盈利。但是本地消费者吃了一辈子饺子了，没吃过这么贵的，也没有吃过说这么大的去这么大的店专门吃一顿饺子，没有这个习惯，所以说他也面临着很大的这样的一个矛盾，就失去了他性价比的这个优势。
0: 是，还有一个是关于这个直营模式这件事儿啊，全直营模式呢是喜家德的一个核心优势所在，统一的供应链和标准化的管理，保障了北方市场的这个稳定的产品质量和规模效应。但是这种模式呢，到其他的地方扩张之后，缺点就很明显了，所有的房租、人力、损耗成本呢，都要由总部自己来承担，没有加盟商来分担风险了。成都的门店数量本来就比较少，没有办法形成区域规模效应，冷链配送和人员管理的成本被大大拉高了。当市场营收呢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的时候，持续的这个亏损的压力就会直接影响到总部。跟加盟品牌比起来呢，直营模式试错的成本更高，最终呢使得集团做出了这样的收缩业务的决定。
1: 而且他这种喜家德所代表的正餐水饺的模式呢，主要是依靠直营大店现场包制的体验以及高品质的食材。那在消费认知这种模式相匹配的北方市场呢，能够形成高复购率跟强品牌的这种经营优势。但是在扩张的时候啊，就存在一些硬性的限制，因为它不但需要本地消费者认可这个饺子可以作为一顿正餐去吃，还得有足够数量的门店来分摊运营跟供应链的成本。它直接这样搬过来的话，就很容易出现收入跟支出不匹配的这个问题。然后像元记云饺啊、熊大爷啊这些品牌的小吃零售化模式呢，就很符合南方的市场的特点。因为这些品牌很多都是开在社区里头嘛，基本不会开在说那种大商场里头很小的那种店，不需要依靠核心的商圈，所以说它的运营成本呢就大大降低了，同时又能做堂食，又能做外卖，还可以你直接去他们店里头买生的带回去自己煮，就比较符合南方消费者把饺子当做加餐简餐啊，或者是家庭采购的这种消费习惯。那这种模式呢，就不需要去费力改变原有市场的观念，而是顺着本地原有消费者的需求来经营，那在扩张当中遇到的阻力就更小。但是这种模式高度依赖加盟体系，那对供应链的管理和食品安全保障能力的要求就很高，很容易会出现品质不稳定、品控不太合控的一个问题。
0: 是，一说到这个小吃当饺子，其实我们早上很少吃饺子对吧，但是我们早上经常能看到张扬吃饺子对不对，我们经常
1: 张扬吃饺子，
0: 张扬总是在早上的时候吃饺子，但是他吃的那个好像是干的饺子还是什么样，反正就是饺子，我经常出去的时候能看到他在那儿捧着一袋的饺子去啃。但是像我们的话呢，除了就是过年的时候什么大年初几早上什么要吃饺子之外啊，可能会现包一点或者提前一天晚上包一点，我们其实是不太会在早上的时候选择吃饺子的。所以说这个也是南北的观念不一样，因为张扬也是四川人嘛。另外呢，就是这饺子这种食物呢是其实是可以在不同的地区来流通的，但是呢南北方长期形成的这个饮食观念存在着天然的阻碍，北方人呢就觉得饺子是正餐啊，四川人觉得饺子是小吃，这种固有的认知呢是这几十年饮食文化积累的一个结果，单个品牌呢很难通过营销或者开店这种方式来快速改变消费者的观念。喜家德没有成功，不是它的产品口味或者品质有问题，而是没有办法

0: 这个本地朋友对饺子这个品类的认知，品牌呢可以选择长期的投入来培育市场，也可以优先在消费认知和自己品牌相契合的这个区域先来开店。这两种呢其实都符合商业的逻辑，没必要去打破地域上的消费心智阻碍。
1: 嗯，简单来说的话，就是因为它的这个品类特殊，再加上它的模式又比较特殊，不适合在所有地方都去扩张它的店，
0: 是
1: 就好好的在北方或者一些大城市，北上广城市去经营就可以了，没有必要，
0: 就是外地人比较多的地方，
1: 就没有必要硬融到一些本来生活习惯跟消费习惯就不同的这些地方当中。
0: 是，但是这个喜家德饺子味道不错，它包的也不错，然后还能它有那个饺子汤，还能原汤换原食一下。
1: Nikia 呢说，早上好，好久不见啊，怎么回事？为啥一打开就听说好像不播了？
0: 哦，
1: 九月一直在出差来着，你回来的正是时候啊！
0: 是，
1: 我们从10月1号回来之后呢，这个早节目就取消了啊。
0: 对，我们还有假期回来之后3天的直播节目哦。
1: 可乐小姨呢说，这个别说饺子了，好想吃啊，想吃三亚的石围坊
0: 啊。你也爱吃饺子？
1: 说这个要不周六去三亚吃饺子吧，
0: 海口没有好吃的饺子。
1: 那倒不至于啊。说张哥吃的是蒸饺吧，
0: 应该是他吃的，凡是拿一个塑料袋兜上来装的，我经常看他吃，
1: 不知道。
0: 然后可乐小姨他还说，他说我爱吃饺子。然后还有热风吹呢，他说海口有这个1+1饺子，是不是也关了很多家店呢？以前有很多家。对，现在1+1饺子在那个名门广场的5楼还有一家店，因为我去健身的时候经常会路过，但是人流量客流量跟之前已经完全没法比了，完全不如之前有那么多的人啊。
1: 但是你要去搜这些饺子的外卖店的话还是有很多的，
0: 对，
1: 但是那种饺子就
0: 都不是说就像我们一样当正餐怎么怎么着进去吃一顿的那种，
1: 都是小作坊，可能7-8块钱20个或者25个饺子，
0: 是
1: 它这个饺子馅儿，就不建议大家去尝试啊。
0: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来听好听的歌曲吧，然后听完歌曲之后呢，我们进入到半点宣传，宣传回来之后还有很多的这个资讯跟大家来分享啊，来听林依轮的爱情鸟。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早八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2: 人别太脆，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3: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2: 干活有力气。

0: 来啦，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8:36，早上的声音呢，还是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看到微信平台朋友们发来的留言。刚才说到饺子，可乐小姨说，所以海口有好吃的饺子吗？海口有好吃的饺子吗？
0: 这个真不知道。
1: 东北人。
0: 东北人的饺子
1: 不知道，
0: 皮儿有点厚我不太喜欢吃皮儿太厚的，因为我们其实不怎么在外边吃饺子。问问大家吧，如果哪有这个海口哪有特别好吃的饺子，欢迎给可乐小姨推荐一下啊。
1: 风铃呢说，相较于饺子还是更喜欢吃馄饨啊，或者是云吞。然后不负遇见呢说，早上好，打卡了，先完成第一阶段任务，
0: 坚持啊，不负遇见呢。
1: 还有 Nikia 呢说，那去哪里可以听你们播呢？你还是在这听啊，还是在这个平台听，到时候会有一些这个变化。
0: 人员方面会有变化哦。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新鲜事儿吧。我们接下来呢关注到这个关于军训的事情。这个军训的事情呢，最近在热搜上已经是挂了好几天了，我才点开看。

0: 这个呢是陶军训，这个是在我，哎，这个是在海南的一件事情吗？
1: 是的，
0: 还真是啊，这个是在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有一名2026级的新生，然后他不是军训吗？新生都要军训，军训开始不久之后呢，就借口着说要上厕所，然后他就上厕所就脱离队伍了，哎，脱离队伍之后呢，他没有经过批准，私自就直接离开学校了，然后呢，人家还先去了三亚，然后去完三亚之后呢，又从三亚飞到了上海，去旅游了，另外就是他把自己出逃的这个过程拍摄剪辑之后发布到了社交平台，配文是勇敢的人先享受人生。
1: 在9月21号晚上，学校发布通报说，确认这个学生和本人和他的家人呢是已经申请退学了。学校呢已经按照这个相关规定办理完了退学手续。网传说辅导员和教官被处分是属于不实信息。
0: 对，
1: 这个一个违纪出逃的事情怎么就被短视频包装成了勇敢出逃呢？在讨论勇不勇敢之前，先理清一个前提啊，就是这个新生呢，他既没有走正规的请假流程，也不是因为身体不适申请免训，而是不顾后果一逃了之。他口中的这个享受人生呢，代价就是老师跟教官到处去找他，担惊受怕，同时也是学校紧急联系他本人和家长，所以说这个是一种很不负责任的行为啊。
0: 对，
1: 孩子们千万不要学。
0: 是，大学军训呢也不是说是学校随意安排的活动，更不是说想逃就能逃的过场。依照相关规定呢，普通高等学校应该按照规定组织学生军事训练，军训呢是属于必修的国防教育的内容，不想参加呢也应该有不想参加的规矩，真的无法适应的话，也有一些正规的渠道，比如说你身体确实不舒服，可以凭借证明申请缓训或者免训，退一步来说呢，不想继续就读也可以按照规定来退学呀，为什么非要撒谎然后直接跑路呢？进一步观察这个被贴上反叛精神的标签的故事内核呢，是近年来社交媒体流行的勇敢叙事，就类似于勇敢的人先享受人生啦，远离内耗啊等等这些话术。短视频里呢，说走就走的这个逃训片段，呈现的只是情绪的一个高潮，但是背后的代价，没有承担的责任，屏幕前的人又能看到多少呢？这种切片化的短视频只是制造了情绪的爽感，却不呈现完整的代价，这是我们需要警惕的。很多人为这条视频点赞，未必是认同逃掉军训本身，可能只是说为这个挣脱规则的感觉而点赞打动了几秒钟，但是如果判断力还在形成当中的这个比较年轻的人或者是小朋友刷到之后呢，如果觉得这个特别好呢，对此照单全收，甚至当成可以效仿的一件事情呢。
1: 但是一个新生的个人选择呢，也没有必要直接拔高到说这代年轻人吃不了苦的这种高度上。学生自己已经承担退学的后果了，然后包括老师和教官呢也没有被追责，这个案件本身就到此为止，可以收尾了。但是如果短视频继续把这类故事包装成所谓的勇敢范本，那这个性质就跳出个人选择的范畴了。其实在人长大之后呢，选择会变得很多，但是选择权跟责任呢从来都是一体的，你选择一个方向，你选择一条道路，那就必定要承担这条道路上所承担的责任。吃苦难受是真实感受，但是解决问题的方式呢，不应该是欺骗跟逃避，真正的勇敢也不是逃避眼前的困难，而是直面困境，并且愿意承担自己每一个选择带来的后果，靠破坏规则换来的短暂潇洒终究要付出代价。同时呢，把网络热词奉行为行为准则的这个所谓的勇敢呢，也不过是流浪给的错觉。
0: 是，我说这一代小孩胆子真是大哦。我们那个时候军训的时候，顶多就是偷着上个厕所，或者偷偷的迟到一下，或者偷偷的假装肚子疼一下，我感觉就已经到头了，没有说有什么直接坐上飞机上三亚又上上海玩去，然后还拍短视频，应该没有这么大的胆子吧。
1: 但是我觉得我昨天的时候还跟我们台里的其他的几位有孩子的这个
0: 同事
1: 们简单聊了一下关于这个教育方面的问题。虽然我没有孩子啊，但是我个人的一个感受，就这几年看下来呢，我觉得咱们就是以海口为例吧，就海口很多的家长们对孩子的这个包容度啊还是太强了，包括现在的这个很多学校对于孩子们的一个保护度也实在是有点过于高了，过于严格了。就拿最简单的这个送孩子上下学的这个例子为主，就有的我问

0: 问了一下那个家长啊，他呢，他们家离学校其实并不远，
1: 嗯，
0: 就是很近，小区可能就在学校附近，大概走两个街口就到了。但是呢，就是学校规定，就是必须得是家长去把孩子接回来，
1: 啊，
0: 他才把孩子放出来让你走，
1: 就是不让孩子自己在路上行走呗。
0: 对，而且已经是两三年级的孩子了，
1: 嗯，
0: 我觉得也没有必要说搞得这么的严格。保护的这么的完美吧，
1: 但是咱们没有孩子，咱们不知道啊。
0: 但是像我们那个时候，像我们那会儿上学的时候，从一年级第一天、第二天上学开始，后面就从来都是自己走了。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现在有的真的是对，哎呀，就对孩子的保护实在是有点过于太完善了，就导致可能后面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他很难去自发的去形成一个这种独立或者说比较完善的这种价值观的这个概念。
1: 嗯，但是时代不太一样嘛，现在这个时代就是这样的，而且学校都已经要求了，家长也不能说，哎，你不用管他了，你让他自己走回来吧，家长也不可能这样的，哪怕自己这个父母没空接，还得找这个爷爷奶奶呀、姥姥姥爷、外公外婆去接一下呢。
0: 嗯，然后包括还有的这个老师在这个教室里头啊，在学校里头，然后说等到啊晚上的时候要下放学了，老师说咱们都要请假啊，都要那个什么背书还是要干嘛的，然后不背完的就不准走，作业写不完不准走。然后呢，就有家长在这个群里面就是也是提到了，说你们是可以不走，对吧？我们家长都是下了班了，在这外面等了十几二十分钟、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
1: 嗯，
0: 也不把孩子放出来，
1: 嗯，
0: 就是硬全去配合学校的一些这种所谓的惩罚制度，
1: 嗯，
0: 他们也觉得是不合理的。所以目前，哎呀，我就觉得现在的有一些教育体系还是有一些需要调整的地方，我个人的一个想法啊。
1: 对，我小的时候跟咱们现在也不是很一样啊。小的时候你说我确实也是一年级就开始自己上学了，而且我家离学校还挺远的，嗯，但是呢问题是我们那个小学都是在一个镇子里面，
0: 嗯，
1: 你只需要走穿过那一个镇子就可以了，而且大伙儿谁都认识，家长也比较放心，
0: 嗯，
1: 还有很多的这个小伙伴可以手拉手一块儿去上学，确实要走一会儿，我感觉不止像现在一个路口两个路口这么近，确实要走一会儿，
0: 肯定是要走个二十分钟，
1: 得有
0: 小半个小时，
1: 得有二十分钟，我感觉
0: 对，
1: 嗯，
0: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有点保护的太好了。
1: 热风吹呢说，宋宋说的好，小马说的也好，谢谢你。怎么还有裁判呢？
0: 这不是我们说的啊，是人家这个评论家说的。
1: 对，然后还有这个谁呀，啊？那个可乐小姨刚才不是说想吃饺子吗？金虎双威万事兴说在解放东路有一家云吞店，特别的好吃，啊。
0: 叫什么呢？
1: 对，名字是什么呢？这样导航也方便过去。
0: 风铃呢说，这个同学昨天他也刷到了，
1: 嗯，
0: 啊，他个人的看法啊，说，
1: 嗯，
0: 他说这种就是惯的啊，一般在过去的话，家长们看到这种消息都是说是惯的，
1: 是，
0: 嗯，但是现在的话，嗯，可能就会有很多共情的人吧。
1: 是，可乐小姨还说呢，他说运动这儿信号不好，
0: 嗯，
1: 没事，等这个金虎双威万事兴给我们回复店名之后，我们给你打字打过去啊。
0: 嗯，
1: 这是我们先来跟大家关注到的关于这个上大学偷偷的去逃掉军训的这件事情。
0: 嗯，
1: 我们接下来呢再来跟大家关注到一个小消息，关于晚上吃饭这件事情。这个文章的标题呢叫做睡前吃夜宵和饿着肚子睡觉哪个危害更大。我真的觉得这是一篇特别权威的文章，你一开始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这个权威我还没有点开看啊，
0: 嗯，
1: 直到昨天我特别点开仔细的看了一下，我才发现特别的权威，
0: 嗯，
1: 这个真是解答了我很长时间以来的一个疑惑。
0: 对，有的朋友呢就会有这个疑问，关于睡觉之前吃东西啊，它到底好不好，
1: 还是说就是饿的抓心挠肝，胃疼又难受的好。
0: 嗯，来看一下啊，首先呢就是关于饿肚子睡觉呢，其实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好。
1: 嗯，
0: 很多人觉得说睡觉前不吃东西啊不要吃东西，因为会对身体不好。
1: 嗯，
0: 但其实不吃东西导致太饿呢，可能也会比较伤身体，一个就是肠胃会容易出毛病，这个胃呢它一直都在干活的啊，一直会在分泌胃酸，然后当你胃里没有东西的时候呢，它这个胃酸分泌就比较旺盛，然后开始刺激你，你就会觉得很饿嘛。
1: 嗯，
0: 啊，有食物供给呢它还好，没食物啊它就会搞事儿，可能会出现这种蠕动 紊乱，
1: 嗯，
0: 异常分泌胃酸的情况
1: 啊。
0: 那么在胃排空3到4个小时之后，就有可能会被胃酸反噬。
1: 嗯，
0: 你晚上饿着肚子睡觉，到第二天一早上7、8个小时过去了，长期下去呢，身体可能会很危险，
1: 嗯，
0: 可能会导致肠胃溃疡或者是穿孔。
1: 这个还挺严重的，
0: 嗯，
1: 那么的话。

0: 有一句话叫做保持饥饿是成为美女的第一步，这句话是哪里来的呀？不知道啊。第二点呢，是可能会导致睡眠障碍跟情绪抑郁，就是那个睡前特别饿的话。其实呢，吃不饱肚子是容易引起低血糖的，低血糖呢会引起一系列的症状。大脑的正常运作呢是要靠血糖的，血糖告急的话，你的中枢神经功能就会受到影响。那没有血糖的话，你整个人可能就不是很好了，你大脑也不是很好了，神经紊乱呢就有可能会诱发睡眠障碍。那么睡眠不好呢，又有可能会导致认知力的减退，长期以往呢还可能会造成焦虑抑郁，这个是相当于一个恶性循环了。这个也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一个医生说的啊。
1: 另外呢，就是你如果饿着睡觉的话，也可能会越饿越胖
0: 啊。
1: 为什么会越饿越胖呢？因为你身体对热量的吸收效率呢，到了晚上它会增加，而到了晚上日常活动消耗的热量它会下降，它是这么一个变化的逻辑。那简单来说，就是本来你吃一碗饭，你正常吸收是1000大卡，然后你现在吃半碗饭，你就能吸收1000大卡。这就导致你晚上饿肚子睡觉呢，就发现自己越来越胖了。
0: 是，另外呢，就是关于睡前吃夜宵，就吃夜宵，大家都知道是长期被抨击的一个不太健康的一个生活行为嘛。那么睡前吃夜宵一定会胖吗？其实不一定。长胖呢是因为摄入的热量大于身体所需要的。如果你晚上总是饿，总是想吃东西，往往是一天下来你的身体急缺热量了，所以身体催你得吃点，得摄入一些。但是这个时候吃点东西填补空缺是没事的啊，就是意思是收支平衡，你不会发胖。这个也是南方医科大学研究过，就是把两组把很多的这个肥胖人士分为两组，一组是不吃晚饭啊，限时限制能量，一组是不限吃饭的时间，限制总量但是不限时。结果显示呢，这两组人的减肥效果其实是相近的，所以睡前吃夜宵跟发不发胖的没有什么必然的因果关系。
1: 另外呢，关于睡前吃夜宵消化会不会好，这个不一定，因为科学家之前呢有观测过，他们就给食物做好过标记，然后再用鼻饲管就喂给睡着的实验者，他自己顺着这个鼻子就流进去了。
0: 挺难受啊这个实验。
1: 但是结果发现呢，人就算是熟睡状态，这个肠胃也是在正常工作，如果说你胃里有食物的话，它也会消化。那睡前吃夜宵呢，所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顶多就是你吃太多了那不行。你吃太多消化太久，在被窝里容易放屁啊，
0: 放呸。
1: 然后关于睡前吃夜宵会不会扰乱身体代谢呢，这个也不一定。拿蛋白质举个例子，睡觉研究发现呢，睡前30分钟吃24到48克的蛋白质，什么概念呢？大概就是半斤的牛肉或者是7个鸡蛋，这么一个数量，既不会影响身体的新陈代谢速度，也不会影响第二天的食欲。大家也有这个感受吧，就是你前一天晚上比如说吃烧烤吃了宵夜之后，到了第二天早上起来你还是会觉得很饿，
0: 而且比不吃晚饭更饿。
1: 对，
0: 非常饿，
1: 这个应该大家都有体会过。如果大伙还不放心的话呢，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秘诀，就是怎么合理的去吃宵夜，身体不太会有负担。首先就是吃完宵夜最好还是要留出一个空白期的，就是等1到2个小时再去睡觉。虽然说睡前它确实是能吃东西，但是因为你吃东西到睡觉的时间间隔过短的话，会有这个食管反流的一个风险，因为它毕竟是它也没有消化完成嘛。再就是建议大家吃完再熬1个小时的夜。
0: 我就说这篇文章写的好吧。
1: 早点吃宵夜，给胃一点工作的时间。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多吃一点包含色氨酸跟褪黑素的食物。
0: 包括色氨酸呢，像芝麻、燕麦、香蕉、苹果，这些是有这个色氨酸的。包括褪黑素的东西呢，像鱼、虾、肉松、豆腐，这些是有褪黑素的。这两个成分呢，都能让你睡得更香。如果晚上饿了的话，吃一点是可以的。所以说其实是可以晚上适当的，如果特别饿的话啊，可以吃一点。但是除非你有消化功能的问题，或者是比较容易反酸烧心的朋友，或者你白天本身就已经吃了很多东西了，这样的话呢你是不太适合睡前再吃东西的。但是如果你的这个消化系统是比较健康的，那么睡前呢是可以放心的吃一些夜宵的，
1: 但是记住要适量，不要吃太多了就行。
0: 是，还是适量。然后最后呢，他有一个网友这个评论说的特别好，他说不然的话冰箱里装灯是干嘛的呢？对啊，冰箱里装灯就是晚上黑天的时候开开，然后才能看得见里边的食物呀。

0: 今天晚上允许大家吃一晚上宵夜啊，
1: 今天允许大家吃到明天早上，明天就放假了。
0: 风铃呢说，我们家老大现在上晚自习，下课到家快十点了，又在发育期，所以回来呢多少都会吃点东西。
1: 你看
0: 正常，你像晚饭，他们学校晚饭估计六点多钟就吃了吧，然后你到晚上十点多，你几乎又是一顿了。
1: 是，他还说呢，他说有一天晚上回来之后没吃，

0: 就差不多已经跟大家分享到了全部的内容了。今天呢也是假期前的中秋这个小假期前的最后一期节目。然后呢，不知道大家这个中秋假期如何规划呢？要不要离开海口？要不要离开海南呢？希望大家整个这个中秋假期期间都能好好的休息一下哦。
1: 嗯，
0: 我们最后还是有可以听歌的这个时间，还是一首好听的歌曲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我们就祝愿大家假期愉快。
1: 是的，
0: 我们就在下个星期一9月28号早间的节目时间再不见不散咯。最后呢，祝愿各位度过美好的
1: 愉快的
0: 一天。
1: 拜拜了。
0: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3: 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4: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5: 正装圆桌红桃毛，插空花好啊，好好新鲜呐、
6: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7: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8: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6: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9: 大姐，恭喜呀！
10: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6: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8: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呀？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4: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探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3: 心累。
5: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啊。
3: 哎呀，
6: 我太难了。
0: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探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3: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0: 买房卖房找兄弟。

0: 海口音乐广播 FM 91.6的双频率，来收听我们在此刻开启直播的探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啊，依然在9点到10点的一个小时直播开始，服务也开始了。大家可以在这一个小时的节目直播当中哈，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把买房卖房租房方面的一些问题话题哈，一块把您的观点和看法分享给我们。可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发送私信，我们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也可以拨打电话0898-6623-9916 6623-9916哈，来直接在电波当中进行连线互动都是可以的。早间的这一时段哈，我们也是邀请到了特约嘉宾，华叔，贝壳海有站的签约主播，资深房产经纪人华叔，欢迎华叔。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嗯，华叔已经是有段时间没见了。
1: 嗯，
0: 再次做客我们直播间，最近一段时间这个工作状态怎么样啊？也跟大家先来回顾一下，
1: 回顾一下啊，汇报一下
0: 最近一段时间的这个状态啊。
1: 对，最近工作状态其实整个海南包括海口，这个进入金九银十了以后，其实自己在整个工作状态上是拉满的，说实话。
0: 嗯，
1: 因为明显这个年底了嘛，然后咨询量包括北方也开始冷了以后，确实会有一小部分的这个北方的客户群体开始关注南方的这个居住的这个生活，比如说房子呀、租房呀，然后了解这个片区的一些这个房价呀，就咨询量还是会比同期前两个月的会稍微多一些。
0: 嗯，
1: 咨询量
0: 是的哈。
1: 对，
0: 其实说到这个越来越多的这个客户群体可能会偏向于北方了啊。
1: 嗯，
0: 就这最近一段时间吧，这个点儿就是感觉到海南，也可能是因为在这个北方一直生活的这个习惯还没有彻底的这个改变掉，我总觉得在这个海南的这个，因为它温度比较高，它持续的这个高温也是比较长的，
1: 嗯，
0: 就总感觉时间会长一点。
1: 对，
0: 对，但是回顾现在的这个，不管是旅游人口哈，包括这个候鸟人群，它的这个情况的变化，整个北方它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深秋阶段了。
1: 对，
0: 其实是非常冷的一个阶段了。
1: 对对对，
0: 嗯，你像现在这个9月底10月初，我记忆当中哈，反正我记得很清楚，这个时间段已经穿上这种比较厚的外套了。
1: 是的，
0: 包括我看这个。短视频平台上，
1: 嗯，
0: 他不是有很多这种服装的这种博主吗？现在已经开始推那种什么软壳冲锋衣了。
1: 啊，
0: 我觉得，哎，这穿不到啊！后来一想啊，原来如此，现在已经天气冷了哈。
1: 对，我在北方裹着貂，你在海南露着小蛮腰。
0: 对，所以说要挣钱来海南嘛，挣钱上三亚啊。
1: 对，
0: 青春没售价。
1: 是的，
0: 它这个独特的气候还有这个天气，确实是能够在这种自然环境之下给人非常不一样的感觉啊。
1: 嗯，
0: 真的是冻死人，冻死人，在北方真的是能冻死人啊。
1: 对对对，
0: 嗯，然后出门之后这个风就像刀子一样在你脸上刮，
1: 寒风刺骨。
0: 然后记得特别清楚，去年正好是从东北也是冬天哈，
1: 嗯，
0: 然后出差回来之后，在海口就感觉如沐春风哈，那个时候就是感觉柔柔的在抚摸着你啊。
1: 我在北方待了一段时间，
0: 嗯，
1: 有两年。
0: 当时在哪个城市？
1: 河南郑州。
0: 啊，河南
1: 也很冷
0: 啊，
1: 干冷。
0: 还可以啊。
1: 对，干冷，
0: 嗯，
1: 啊。然后我觉得对于我们南方小土豆来讲，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冷了。
0: 嗯，
1: 就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冬天洗完了那个牛仔裤，
0: 嗯，
1: 挂了一晚了以后，第二天他那个牛仔裤他竟然可以立起来，
0: 就冻成冰块了。
1: 对对对，冰不冰还不好说，就他已经是可以立起来，就觉得很神奇，
0: 嗯，
1: 硬邦邦的那种感觉啊。南方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0: 嗯，
1: 就他冷的话呢，他确实是湿冷，但是一个星期衣服不干，所以说两地的这种南北差异的这种温差，说实话，从常年居住来讲，还是欢迎更多朋友来海南旅游，
0: 嗯，
1: 做客居住。
0: 是的哈，你不管是来海南就是买房旅居哈，还是说是到这边先来租房感受一下，
1: 对，
0: 其实都是可以的哈。
1: 对对对。
0: 是的，今年的这个旅居人群，或者说这两年的这个旅居人群怎么样？相比于以往来说，它的人数是怎么样的一个，
1: 嗯？没有过往这个像5年前、7年前那个时候那么多。
0: 嗯，
1: 因为一是大环境确实不是太好。
0: 嗯，
1: 咱说实话，全国。然后第二的话呢，这个现在海南的房子其实旅居盘也蛮多的，有点过载了。
0: 嗯，
1: 现在其实下面市县有很多这种旅居盘，这个空置率其实是蛮高的。
0: 嗯，
1: 然后一是大环境不好，很多的这个年纪大的老人他就不愿意不过来这边了，然后这个

0: 来了以后的话呢，现在房子也这么多，然后有很多这些北方的人人间清醒啊，这个说的直白一点，就我没必要买房啊。
1: 嗯，
0: 我租过房，我住过冬天，这个三五个月的，我再来年开春我再回去，也挺好的。
1: 是的，
0: 租金也不贵，
1: 而且它现在有很多比较产业化的，或者比较商业化的这种机构也好，公司也好，去入驻到了这个养老这个板块。
0: 对，
1: 他呢就把以前可能大家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作为这个旅居人群或者这个中老年朋友，他不太好租房。
0: 嗯，
1: 真的不太好租。你说我就租一个这种，一两个月啊，或者说是三四个月这种时间的这个房子，首先租金会比较贵啊，然后有很多的这个房东他并不愿意租。
0: 对。
1: 然后呢，他租完之后，有的时候他这个配套啊，或者说家里的这个家具家电啊，
0: 嗯，
1: 我住完今年，我不能全扔了吧？或者是我来回在飞机上背，
0: 对，
1: 也确实也是个麻烦事儿啊。
0: 是的。
1: 那么现在这种养老机构啊，包括很多这种社区的这种机构哈，主要也是针对这种康养人群，他推出了很多这种套餐或者说这种福利，就是公司来把这些房子可能是长期租了，或者说是收购了。他可能一段时间是作为这个候鸟人群的这种租售啊，也有可能是平时作为这个民宿和酒店这种租售。
0: 嗯，
1: 然后就是把这个大家以前可能是要买房的这一波人群就给收拢了。
0: 对，
1: 其实对于房价还是有影响的。你比如说这种情况，对于很多这种想要去卖房的一些人群，他就发现少了这波客群了啊。
0: 对。所以旅居盘从这个前三四年吧，
1: 嗯，
0: 三四年开始，在整个海南的楼市，它的流通性确实会比较差。
1: 对，而且我觉得海口还是，我如果当时投资了旅居盘的海口的人来说哈，我觉得还是赚到了，
0: 嗯，
1: 对吧？因为你看西海岸片区哈，咱们指的远大周边这个片区，其实有很多都是属于旅居盘，
0: 对，
1: 嗯，你包括现在我们看到的。他宣传说是这种刚需哈，市政府旁边，
0: 对，
1: 然后年轻人的首选，
0: 对，
1: 然后包括带学区的，像五元和学校的这种学校的这种周边的小户型，
0: 对，
1: 你细看哈，全是旅居盘啊，但现在已经
0: 定位也都是北方人买的多一点，
1: 但现在已经不再是旅居盘了，已经变成刚需盘了。
0: 新海口，
1: 对，这说明了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说明这种盘它是有人接手的，包括接手的人还不少呢，嗯。
0: 随着市区的老房子越来越老，然后市中心也越来越拥挤，也不停的在往外扩嘛。
1: 对，你看这样的一个情况，对于我觉得买海口旅居盘的人群是幸运的啊，是非常合适的去当时买房子的人
0: 的，对，当时入手
1: 的，
0: 当时入手的，其实在价格没有上来之前，六七千、七八千那个时候入手的。哎，还挺好的，住得也挺舒服。
1: 对，当时这个华叔刚才也说到了很多其他市县哈，尤其是这个靠海边的一些市县，它的这个旅居盘就更多了。
0: 对。
1: 但是你从未来的这个角度来看吧，或者说从现在回看十年前当时买这些房子的人，不太好出手。真的是
0: 量太多了，
1: 出不了手。
0: 对，量太多了。
1: 有价无市。
0: 是的。
1: 你确实 OK， 我这个房子卖的还是依然是这么贵哈。举个例子，像万宁啊，万宁陵水，
0: 对，
1: 它的那个价格其实是非常贵的。海花岛价格还没有那么贵哈。就是万宁和陵水其实相对而言是比较贵的啊。
0: 现在海花岛有很多那种小户型、小开间，十几万一套。
1: 嗯。
0: 咔咔往外甩。
1: 对。但是其实也并不好卖，其实那也并不是特别好卖啊，
0: 是，
1: 所以说大家在这个就延伸到我们之前讨论过的一个话题了，这两天宅地哈，大家可能最近都听我杨哥在这个上节目，宅地这两天这个公休去到了这个新疆啊，是旅居新疆去了，自驾游新疆去了，对，每天给我们发来自己在路上的一些这个美图啊，包括风景啊，确实很漂亮。然后他呢也在跟我们说那边的这个房价怎么样了，然后
0: 那边房价怎么样？
1: 其实还是挺贵的，所有的这个，当时我俩是轮班，就是他是这两天去新疆，我是正好从云南回来，不管云南还是新疆，其实价格都差不多啊，像这种旅居盘。它都会比这个它原本的这个房价稍微便宜一点啊，但是也并没有便宜太多。但是旅居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都不在市区啊，
0: 对，
1: 都会离这个市区有段距离，甚至是有十几公里、几十公里这样的一个距离。
0: 小区化，小区大，绿化好，环境优美，世外桃源。
1: 但是人确实也不多。
0: 对
1: 对，
0: 这个叫人少，这个景美。
1: 所以说你看到这个十年的这个发展来说，想要买旅居盘的朋友还是。

0: 要谨慎一下啊。
1: 对，其实现在买旅居盘可以看看一些二手，有很多现在的旅居盘其实都没住过人，价格也还不错，
0: 嗯，
1: 也挺合适的。但是回归到这个，居住的属性和这个流通的属性，其实，我个人还是建议大家，就是如果要是说没有需要的，我们可以缓一缓；要是真的有需要居住购买的话，要考虑到后期的这个流通啊、稳定啊、房价呀、包括通勤、出行、医疗等等的，尽可能还是往主城区。
0: 是的，就是你要考虑到你再卖的时候，市场是什么样的，有没有人接手，好不好卖。
1: 对，除非你这个就特别便宜，就你十几万你买一个一室一厅，哎，你觉得无所谓，刚好这个小区又有温泉，然后刚好你之前已经有很多单位的退休的同事已经住在那里了，我就想一起过去，
0: 还可以。
1: 占你的资金不多，十几万亏了也亏不了多少钱，那无所谓，那你可以买。那如果是说自己一个人考虑到这个居住，因为年纪大了，你如果是说这个退休养老的，你一定要把医疗考进去，就主城区的省会的医疗，它多多少少它肯定会比市县的这个医疗确实会好一点。
0: 是的，这个是就聊多了，就是延伸的有点多，
1: 对对对，
0: 说到这个旅居盘的这个情况了。
1: 最近呢，很多海口其实主城区的一些这个楼市的一些观点啊、话题啊、热度啊，包括标题其实也有蛮多的。对，大的方向啊，你看什么又城市更新啊，对吧？然后又有新的这个楼市的一些新政啊，等等等等的，都在对整个楼市其实规范的越来越好吧。然后包括对整个海口从自由贸易港定调了以后，包括这次成立了这个自由贸易港了以后，在整个海口也开始确实应该是拿出感觉从官方里面拿到比较有诚意的一个对海口未来规划的一些这个怎么讲呢，就是蓝图也好，还有信息也好，还是资讯也好，虽然说现在还没有落地，最起码这个信息它从相关部门推出来，哎，感觉作为本地人来讲，哎，感觉海口好像未来不久又要有一个大的一个翻新啊，
0: 这个这华叔主要聊的就是城市更新这个话题。
1: 对，城市更新的这个，其实最近城市更新这个话题，其实海口城市更新这个话题一直都有，但是这次的这个这么大的一个，就整个海口覆盖的各个区，然后各个商圈，就这么大的一个拿来汇总出来，给到这么多的一些核心的一些数据，而且明确明细的告诉你，比如说东边我应该怎么拆，对吧？我应该拆了以后，比如说西海我应该拆怎么拆，我拆完了以后我应该拿哪些地方来做原地的一些整改，然后整改完了以后我应该定位这个地方，我应该是要做什么，打造什么东西，对吧？谁来出钱？然后最后的话呢，出钱了以后谁来买单？包括主城区的一些老的一些房子，很多以前这些老破小，对吧？楼梯，哎，我这次的话呢，我可能要怎么来去改？就有很多以前很多的这个等的这个叫什么？叫拆迁。然后现在可能在这次的这个城市更新里面，它其实
0: 有明确的一个说法了。
1: 对，也有明确的说法了。
0: 是我们接下来就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城市更新的这个话题哈。包括也要跟大家好好的说一说各个片区它的一个状态是什么样的，未来的这个规划发展是什么样的。因为这个城市更新其实近些年吧，近五年之内其实已经听到过非常多这个词儿了。
1: 对，但是每次都是一小块一小块，
0: 一小块一小块城市更新。目前我们可以去回顾一下城市更新给大家带来的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哈，已经完成城市更新的一个情况。目前在海口完成城市更新的话，像这个坡泊片区，
1: 龙坤南，
0: 对，龙坤南这个坡泊片区，它是已经几乎是完成了整个城市更新的一个改造和建设了。
1: 对对对。
0: 然后你就会发现，其实已经有点想不起来原本在坡泊片区居住的那边的感觉是什么样子的了啊！是不是？我当时是有段时间就是住在那边，就在龙湖天街旁边住啊，龙坤南二横路。当时我刚也算是刚毕业，然后在这边租房子啊，住了大概有个五六年的这个时间，我就见着这个龙湖天街建起来，我当时还没太关注这个城市更新呢。如果我再回顾关注城市更新的话，我觉得这个周边的这个就是龙湖天街周边的这个商铺，其实还是很值得买的。
1: 对对对。
0: 但是如果投资的话，
1: 一楼的那，尤其是一楼的那种。
0: 对，是的。然后我就看到了原本就是这种小巷子啊，或者城中村这种情况，从拆到建到现在建成，就发现它是一个城市面貌或者是一个片区的生活状态都会有一个非常改变的一个大的项目啊。那么其实城市更新这个项目你回顾到现在来看，

0: 整个10年城市更新最新的一个规划出炉之后，你就会发现原本可能我们想象当中的片区的固定的这种思维又会发生一波翻天覆地的变化了。
1: 对、
0: 啊、现在正在进行改站的是这个丁村片区啊，就是这个高铁东站周边的这个片区、嗯、啊，你就会发现丁村片区我印象当中就真的也是很乱哈、啊、很多这种自建房
1: 城乡结合部
0: 确实也是不太舒服的这种感官的这种城市的感受。哎，结果现在你看这个大华新宇建好之后，包括这个西派国际这边建好之后，
1: 嗯，
0: 哎，感觉这边一下成了一个高端地带了、嗯、就成了高端盘了。
1: 围绕的湿地公园旁边，然后这个两岸边上又建公园，哎，它的这个就加上售楼部的这些这个沙盘的一些蓝图的一些这个叫什么、
0: 嗯、
1: 叫意想图，
0: 嗯，
1: 然后效果图规划图它做成 3D 的呈现，诶，确实感觉这个片区如果后期按照这种规划来去打造整个这种湖边两岸的这种生活、
0: 嗯、
1: 诶，就很舒服了。
0: 是的，反正当时在丁村的时候，因为当时还去到这边丁村做很多的这种进社区哈，进城村的这种活动，
1: 嗯，
0: 诶，我当时就想哇，这个地方我应该不会住这儿吧，就导致于现在我去看这个大华新宇的一些盘和这个
1: 西派国际
0: 的盘的时候，我的印象当中还是哎，我肯定不会去看这儿，他们要我去看的时候我都觉得我应该不会去那儿买，我也不会去那儿看，后来发现看了之后还是改变很大的啊，改观很大的啊。我们在这个前两天9月22号的时候，也就是在前两天的时候，
1: 嗯，
0: 海口市自然资化和规划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也是公布了这个海口市城市更新专项规划，
1: 嗯，
0: 它一共是5年的，2025到2035年，一共是10年哈，但是具体这个五年期，它的这个说的可能会比较细一点，但总体的规划是10年期的这个规划成果的一个通告，然后其中就说到了城市更新的这个工作计划，涉及到一些拆迁啊、处理啊、重点片区未来能到什么样的一个成果，是做了一个比较细化的一个发布哈。
1: 嗯，
0: 那么刚才也说到，其实在这个坊间哈，在这个大家的这个讨论当中，其实还是有一些谣言存在的，比如说这个我家这儿要拆迁了哈，
1: 对对对，
0: 包括很多这个中介机构其实也是说是你买这儿你赌一个拆迁吧、
1: 嗯、
0: 就是你别看现在是老破小老破大，
1: 对，
0: 到时候拆迁你可以随便选房子，就是你最后肯定是赚的，会有这样的一些谣言也好，或者说是这个传言也好，那么这一次的这个规划当中应该说是相对而言哈会比较准确一点了，所谓的这种谣言就不攻自破了，但是我就怕有一些朋友可能看也不看，最后还挺谣言，会有这些人、嗯、他不看，
1: 会有，
0: 包括我们之前在这个9月之前在说这个学区的时候、
1: 嗯、
0: 真的是很多谣言存在，大家我们已经科普了半天，最后呢大家还发现我就不看原文，我就要听大家这个说法、哈，
1: 对，
0: 会有这种情况哈。那么这一次的这个城市更新的这个规划，它是整个全海口市的，其实相比于以前一个片区一个片区的话，它会更加的细致，更加的全面一点啊、嗯、
1: 对。
0: 我们也跟大家说一下，一共是有42个更新的片区，
1: 嗯，
0: 中心组团就在市中心，还相对而言会多一些，一共有31个，长流片区呢是5个，江东呢是有6个啊。
1: 这次主城区的占比蛮多的，
0: 蛮多的啊、嗯。
1: 对，
0: 这个主城区的占比，之前大家总是在讨论哈，说是这个主城区它的这个人口密度太大了，
1: 嗯，
0: 住建房、自建房的这个密度有点高。那如果说开发商想要来这个拿地，或者说想要来进行拆迁的话，你至少要楼要建到60层才能够回本，才能够有盈利。
1: 对，
0: 但是我们看到这一回的这个规划来说，它有一个新的这个做法哈，它就是虽然说开发商接到了这个城市更新的这个项目，
1: 嗯，
0: 但是它新开的这个楼盘并不太多，
1: 嗯，
0: 你甚至可以说是非常的寥寥无几的这个可能未来会新开的城中的这个市区的一些楼盘啊，更多的是在小区当中的一些旧城的改造，或者说原本的这个旧楼的一些
1: 翻新
0: 啊，可能是从这方面来进行入手哈。
1: 对，
0: 之前我们有一位朋友一直他是住在这个就是海秀片区啊，就是秀英的这个新城区改造城市更新的这一个片区，
1: 嗯，
0: 然后之前这个秀英片区的这个改造出来之后，然后他就一直在问嘛，说是这边的房子是否值得买，或者说是怎么样来进行这个未来资产的一个规划哈、啊、
1: 对，
0: 能不能说是
1: 值不值得
0: 入手 啊，然后就是当时我们给大家建议，就是并不是特别的合适啊，哈哈，就是你不要想的说是你现在去买了这个房子之后等着拆迁啊，可能不太行啊。
1: 对，
0: 我们看到有朋友在后台留言说，城市更新有海底岛白沙门吗？

0: 那没有，
1: 这次真的没有，
0: 真没有白沙门片区。海淀岛呢，它分为两个片区，一个是海南大学的这个片区，一个是海淀西片区，有城市更新的一些项目啊。但是城市更新它这个也像刚才我们所说到的，主要它的这个更新也是属于老旧小区的一个翻新，或者说是加建啊外立面的一些情况的翻新。你说完全拆了之后再重新建，我觉得可能性不大啊。
1: 是的，因为房子其实它的这个居住的年寿命，它是按70年来算，是常规来讲是没有什么大的问题的。所以如果按城市更新的话，这次它主要是比如说它把一些这个排污管道的一些替换，包括这个小区里面的一些老旧的线路的一些改造规整。啊，走线，还有包括这个电梯的一个加装，在原有的这个楼梯的这些小区里面，它其实加装电梯以后，确实它或多或少也能够给这些业主带来一些很大的一个便利性。
0: 是的，那就又说回这个话题了，就是城市更新，我们看到这么多这个项目哈，确实有拆的啊，有改的。华叔，你觉得对于城市更新和房价的这个影响来说，哪些是可以去关注一下，或者说值不值得大家去看一些城市更新的这种片区呢？
1: 城市更新其实它最核心的一个点就是市中心，交通便利，烟火气十足，这个是城市更新最核心的一个点。就如果你喜欢这种人间烟火气，就刚需的客户家庭，包括人生的第一套房子，我觉得在主城区来讲，不管是城市更新也好，还是主城区也好，只要是沾了烟火气的，我觉得都可以重点关注。如果是说这个改善的客户家庭，那么城市更新的项目它肯定一定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段的一个首选。这是我觉得在客群上的一个分类。但目前从平台的数据上来看啊，这个贝壳找房，因为我们是贝壳找房平台大数据里面，这个十套房里面目前基本上大概占比7套左右还是以刚需为主，就是总价大概在100万到200万之间的这种刚需产品为主。那么城市更新如果要是介入，比如说你买的这个房子，比如说你上个月买的，然后这次9月22号公布的这个城市更新的这个政策，哎，我们按照它10年这个规划来讲，刚好就在你买的这个房子的边边上，哎，对于你来讲的居住的生活未来，这里它会有哪些变化呢？一，它就是商业的一个迭代，对吧？那么你商业的迭代的话呢，在你原来的这些什么路边摊啊、小作坊啊，哎，它会有一些这种叫商业街的一些升级改造。而且整个你的周边的这个环境居住，包括休闲啊、娱乐啊，你会更加的这个更加的高大上一些。其次的话呢，它会迭代一些公园类的一些小公园、口袋公园。口袋公园其实指的就是 mini 的意思，
0: 对
1: 吧？
0: 就是你在这个日常出行的时候可以更多的游乐，还有这个休憩的这个空间。
1: 对，因为主城区目前确实没有特别多的这种大型公园，但是它可以增加这种口袋公园的话，其实也我觉得也挺好的。老人小孩遛弯遛狗，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地方，
0: 一个选择哈。
1: 对
0: 于城市更新这个话题，大家如果说有什么想说的哈，想要咨询的，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这个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发送私信哈，来跟我们进行交流。我们稍后先进入一小段的半点宣传啊，宣传过后我们继续跟大家聊到城市更新的变化。
2: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3: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4: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3: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4: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3: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4: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5: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6: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7: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8: 还能做成漏斗呢。
9: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10: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6: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

0: 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0: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2: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3: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4: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5: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4: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3: 给他最好的情谊。
6: 到账1268元。
7: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8: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7: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3: 给他最好的款待。
9: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0: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9: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3: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1: 下一站再说。
12: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今天听节目，我只办三件事：找兄弟，找兄弟，还是找兄弟。在海口买房卖房就找盼房兄弟。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 楼市风云，一听即知。
0: 宏观经济，微观市场。
1: 政策解读，项目规划。
0: 未来走势，兄弟帮办。
1: 探访兄弟，专业视角获取全面认知，轻松跨越置业障碍。
0: 精选好房，触手可及。
1: 买房卖房找兄弟。
2: 9:37，这里是正在播出当中的探访兄弟。大家好，我是杨哥。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大家可以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你买房无忧啊。本栏目呢是由贝壳找房 APP 独家冠名播出的。那么在今天邀请到的是贝壳签约主播资深房产经纪人华叔啊，欢迎华叔。
3: Hello， 大家好。
2: 刚才我们聊到的是城市更新的这个话题啊，其实一说到这个城市更新，我发现大家这个咨询量非常多啊。大家去看一下规划吧，这个就是

0: 千万不要这样的一个就是别人一说城市更新了，就马上问我家拆不拆，我家拆不拆，然后我就跟你说好，我家你家拆，你找我吧，肯定拆，你找我买房，这个是不对的哈。就是你看城市更新规划项目，它总体的这个规划有没有就非常清楚哈，有没有涉及到，有没有写到就可以了。有朋友问，这位香菜不菜问，城市更新在新不岛有城市更新的项目吗？新不岛目前有，是在横沟村哈这个范围之内哈，横沟村的范围只是限于横沟村。这位 HHI 留言问，新大洲大道的政法学校周边有没有城市更新？没有哈，没有。还有像就是我刚才说我家没有列入到城市更新的这个项目当中，其实我这个算是在意料之中吧啊，因为当时本身秀英区的这个片区的海丘片区的整个城市更新项目就正好避开了这个书场村哈。
1: 对，
0: 我家就在书场村和这个秋海大道旁边这个汽车西站这个小区哈。
1: 嗯，
0: 其实这边的话就也是说到了它这个人口还有自建房比较多，它想要去建的话可能它的成本会高一些，起码在这一批的这个城市更新改造项目当中是没有的哈。
1: 嗯，虽然说这一批没有，但是这一次政府它整个做了有这个42个片区，有200多个项目是吧？
0: 嗯，
1: 是200多个项目，就对于海口的体量来讲，能够有这么多的一个量，其实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可以了。
0: 是的，他这个规划出来之后，我看到有朋友留言，他就说是他家在这个东站的山高和仁里村啊，山高仁里村说也进入到了规划，但是目前感觉没啥动静啊。这个也是正常，因为这个规划是10年规划哈，他并没有特别的快，他不是说是当下马上就这个开始规划完就开始建。
1: 对，
0: 目前来说他已经有一些是在建了哈，他目前的这个优先推荐的这个级别是先把博雅片区、白龙北，像现在这个石家三号这个片区、丁村片区、麦营片区、滨江新城，还有西海岸的这个田螺、兴林，这几个已经在动手改造这个片区，先完成这个城市更新的项目，然后再来逐步的去辐射到周边的一些区域啊，它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1: 而且它这个城市更新哈，它是这样子的，就是大家长来去牵头来去出规划，其实最终的话呢也是要找企业来进行这个招标，来去竞标，进行这个投入去改造的啊。
0: 是的，
1: 这里面呢我觉得这个周期还是要等一等吧。
0: 就是由这个政府出一部分资，然后由社会资本企业来进行这个竞标拿城市更新的这个项目，然后再来进行总体的一个规划和总体的一个升级改造哈。
1: 对，
0: 反正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吧，我们总结下来就是，整个这一次的10年海口市的城市更新项目呢，是政府兜底出钱，能做生意的、能赚钱的一些片区会拉企业一起来干啊。
1: 对。
0: 但是有一些片区它确实也不太好做生意，可能也就是这种比较民生的这种工程是由政府来进行兜底出钱的。然后自家房子的这种改造，政府呢也会给一些这个政策方面的这种支持，是对未来10年城市更新的一个大方向啊。然后这个大拆大建、一夜暴富的这种什么我家拆迁赔了10套房这种新闻已经不再有了啊。
1: 成为历史了。
0: 对，过去的这个城市规划更加这个精细化的一次提升啊，更加规范化的一个顶层的设计啊，其实也是跟整个房产拿地的这个政策进行了一些配套哈，基本上是能够让大家不再有这种大规模的这种扩张，而是这个更精细化的一个改造升级的一个总体的这种。
1: 是的，
0: 风格。
1: 现在政府也已经用这个以拆这个以改代拆，对吧，多那个叫少拆多改来进行这个城市更新的一个全新面貌的一个迭代。所以如果有一些这个老破小的房子，本身它地段怎么讲呢，就是目前如果还能稍微值点钱的话呢，其实我作为一名中介来讲的话，我觉得作为业主，如果你真的诚心卖，你确实不住了，然后
0: 就没有利用空间了。
1: 对，你不要恋战，因为老规的户型产品格局，无论是这个通风性啊，还有包括它的这个楼龄结构，还有包括它的这个城市更新，它虽然城市更新它是这个以改代拆，但是也随着现在新规的产品，加上现在有很多这个三代宅老的产品的三代宅就上一代的产品的这个项目，也有很多最近的这个金九银十的给出的一些很多的诚意，所以这种非常老的这种老破小的房子，尤其是楼梯的还没有加装电梯的，就

0: 不要恋战。
1: 对
0: 啊，如果要是真的遇到有缘人的，那我
1: 抓紧出手。
0: 对对对，我觉得这是我作为一个中介的一个建议啊，不要等了。因为现在你看，我们其实城市更新这个项目，它已经是讨论了好多年了，起码有超过5年以上了。其实我是知道，我身边还有一些同学也是海口本地的，他们其实也一直都在时不时问我一嘴，哎，这里要不要拆啊？哎，你觉得这里怎么样啊？对吧？他们自己家的自建房啊，各种方面的，这土地也拿的比较多，都希望能够后期这个把房子一扒了以后，喜提帕拉美拉之类的。但是这个起码到现在为止也有7-8年过去了，还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这个东西。
1: 我之前确实是能喜提帕拉梅拉，
0: 对，房子一般。
1: 当时也是一个同学吧，在国新片区，就是现在日月广场当时这个区域的啊，反正也是换了帕拉梅拉了，还真的是这样哈，也
0: 天时地利人和，
1: 也就喜欢这款车是吧？大家都会去买这款车啊。然后说了这么多哈，其实这个城市更新主要也是对总体的一个情况哈，包括未来大家做一个房市资产配置的一个总的一个规划和建议哈，给到大家。之前我们也专门做了一期节目，意思就是说想要在这个金九银市出房的一些房东业主们，大家要什么样的一种方式快速进行成交哈，之前给大家做过一些科普，就不再延伸了。我们最近看华叔的这个视频号哈，就是已经开始用这个 AI 来这个加入到了我们制作了，是吗？
0: 科技改变生活
1: 吧。我看现在这个华叔所有的这个视频号已经全部都是这种 AI 生成的这种小区三维立体图，然后有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解释介绍，像这个宣传片一样，就是应该说对整个的这个海口市目前在建的一些项目、新建的在售的一些项目是比较熟悉的啊。那么也正好是节前最后一天的这个工作日哈，相信大家想要看房的已经还是心里就是痒痒的，想去赶快这个
0: 对
1: 翘班去看房了。
0: 这个关注海口楼市的一些朋友，其实这次的这个国庆、中秋，这个双节啊，还是有很多开发商提前拿出比较好的一些诚意来给到市场的。
1: 是的，
0: 所以大家如果最近在关注楼市的话呢，这个要看新房的，其实这段时间大家真的可以走出来看一看，或者是说上我们这个贝壳找房 APP 里面去找一找，找经纪人去咨询，还是能给你一些建议的。
1: 是的啊，华叔可以来给我们推荐推荐吧，就是目前在这个时间段以及在中秋国庆这10来天的这个假期当中，有什么盘是可以值得一看。
0: 我们刚才提到过一个城市更新的项目叫丁村。对吧？然后围绕的湿地公园，然后大华星宇、西派国际这两个四大宅，其实热度蛮高的，然后这次有一个老的这个三代的一个产品，然后现在开始在来做鲶鱼了。就现在我们看星宇和西派国际的均价，成交均价大概在18000到21000左右。啊，18000到21000左右的一个价格，然后带装修，得房率还蛮高的，但是在凤翔路的有一个叫凤翔官邸的一个项目，应该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就原来也其实也是卖18000-19000的一个价格，然后最近这个中秋国庆就开始拿来预热，然后也有一些低楼层的，不到14000的一个价格，
1: 13000多，
0: 对，不到14000-13800左右，然后还送你那个产权的车位。就如果你要是说换算成这个得房率来讲，比如说我们按四代宅得房率在110%-120%嘛，对吧？我就按你100平方的房子，你可能大概在120平米的这个使用空间。那么我们按照老规的产品，我们反推回去，那你13400左右，我你14000左右的一个价格，跟你19000-21000，对吧？就2万的一个均价，你差了6000块钱一平米。就你再怎么折算公摊，你这么算下来的话呢，
1: 折算不下来
0: ，其实它还是非常非常的有这个性价比的。所以大家如果要是说关注这个，比如说我现在就是在丁村这个片区已经是在拆了，我还没有买到合适的房子，但是我又比较喜欢原来丁村的这个人文环境、地理地段的，我已经熟悉了这个周边的环境的，哎，那我觉得这次凤翔官邸的这个诚意大家可以把握一下啊，把握一下，找一下我们贝壳找房，然后平台里面搜索，找个资深的经纪人，你看得比较顺眼的，哎，你找他咨询一下啊，给你发几套特价房，你算一算，这个小区我觉得还不错啊，准现房，有今年年底交房，也有明年交房的，户型嘛，从130的

0: 三房啊，大三房啊，130平米的三房两卫到154平米的这个四房横厅啊，我觉得这个产品也还中规中矩吧，还不错。装修
1: 是的，主要价格比较到位了哈。
0: 对，他们家的装修其实我觉得比前面那两个四代宅，我觉得要更有诚意一些，
1: 嗯，
0: 有一说一啊。
1: 因为它是现代凤翔官邸嘛，哈，
0: 对，
1: 本身现代的几个产品，现在在南沙路有这个现代花园，包括其他几个现代产品，在这个海口老一辈的这个口碑当中还是比较不错的啊。
0: 对，五月广场，然后呢，喜盈门，五月广场的喜盈门旁边的喜盈门。啊，这些家居广场都还可以吧，反正其实不管开发商这个生意好坏啊，我觉得老百姓买房正儿八经的能够把房交到你手里面，不打折不缩水，品质能够过关，园林能够给你有保证，我觉得就够了。
1: 嗯，是的啊。
0: 嗯，
1: 那么大家呢也可以来去看一看这个凤翔官邸这一个小区哈。
0: 对，
1: 而且凤翔官邸的话，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一样，就是这个片区大家可能会有一些刻板的印象，就是我是有比较代表性，我会觉得有刻板的印象，那边人多比较乱，但是你现在去了之后发现并不是这样了哈，就是它整个城市更新完之后，它整个的这个外立面也好，或者说整个的这个规划也好，会比较这个横平竖直的啊，非常的宽敞明亮的啊。
0: 是的是的。
1: 嗯，再加上现在其实昨天我们跟大家推到这个嘉和郡这个盘哈，
0: 嗯，
1: 今天又说到这个凤翔官邸，我觉得这两个盘其实，嘉和郡稍微好一点哈，嘉和郡会比凤翔官邸稍微好一点，然后价格的话也差不多哈，这两个盘就是你在哪个片区生活，这两个盘都是可以作为选择，但是它其实这个价格同样区间的话，其实你能够买到的这两个盘也都还可以，产品力还可以的。
0: 是的，各有各的优点。那嘉和郡的话呢，它就是小学会更好一些，
1: 嗯，
0: 龙湖天街五月广场就夹的一个楼盘，
1: 嗯，
0: 所以它的这个商业氛围会更浓郁一些，
1: 嗯，
0: 啊，凤翔官邸的话呢，它的这个周边的自然景观，凤翔湿地公园会更好一些。
1: 是的，
0: 喜欢休闲散步，喜欢城堡，喜欢锻炼的，喜欢这个负氧离子空气更好一点的，
1: 嗯，
0: 这个装修标准要求更高的，哎，凤翔官邸还不错，
1: 嗯，
0: 对孩子的教育有要求的，那么喜欢商超的，这个喜欢去逛商场的，
1: 嗯，
0: 哎，喜欢这种两梯两户的纯板楼，
1: 是
0: 啊，纯板楼，这个在两梯两户海口市中心来讲，嘉和郡是你目前唯一能够买到两梯两户120平米左右的这种纯板楼，
1: 而且价格还比较便宜，啊，
0: 对，14000多，现在不要车位14000多也能拿得下来，
1: 嗯，
0: 送风窗，
1: 对，
0: 送这个瓷砖的通铺，房间的改造。然后飘窗的这个改造，因为它飘窗是给敲掉的，它给你把它给敲掉，啊，挺好的。你如果要是说要加车位的话，比如说你是新能源的电车，我建议你把车位给加上。加上车位的话呢，其实也才小几万块钱。
1: 嗯，你可以再把这个充电桩安上之后，你几乎这个出行成本就会降低非常一大截。
0: 对，
1: 啊，
0: 对对对。嗯，这两个项目其实大家都可以关注关注一下。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项目的话呢，再提一嘴，就是那个老城区美兰区的这个明珠，其实明珠周边还是有很多这个老房子。
1: 明珠周边啊，
0: 对，明珠周边，明珠广场，
1: 嗯，
0: 明珠广场周边附近其实还是有蛮多的老房子的。
1: 嗯，
0: 然后有很多这个原地的一些这个这个客群，就我不想这个去其他地方，
1: 嗯，
0: 你让我去海天岛、龙坤南、什么城西、西海岸、秀英，我做不了，我就喜欢明珠这个商圈，我就喜欢原地。所以最近那个华丰豪苑，
1: 嗯，
0: 叫在国兴明珠这个商圈板块里面，也是属于这种为数不多的这种新房项目，28小9中，然后最近他给出的这个诚意，对比上半年来讲的话呢，也确实有所这个价格上有所的下调，优惠力度会有所增加吧。
1: 嗯，
0: 这个不到17000的一个价格，起家带装修，105的户型，三房朝南啊，中规中矩，三房两卫，啊，还有一个139平米的这个四房，刚刚好卡到140平米以内啊，要139平米的四房。
1: 嗯，
0: 然后两卫横厅。
1: 叫做华丰豪苑哈，
0: 对，华丰豪苑，
1: 华丰豪苑是
0: 明年的这个下半年交房，
1: 对，就是在这个明珠旁边蓝天路明珠这边
0: 对
1: 相接的这个路口处哈，
0: 是的，是的，
1: 也属于海秀东片区哈。其实，在这个海秀东片区，它新房来说，这个如果不是你说这个华丰豪苑，可能大家还没太意识到这个片区哈。
0: 这个项目确实知名度不太高，
1: 嗯
0: 嗯，
1: 价格的。

0: 的话，
1: 不到一万七
0: 啊，不到一万七，一万六千多。
1: 对，不到一万七，
0: 嗯，
1: 算是蛮有诚意的了。
0: 嗯
1: 嗯，
0: 好的，我们
1: 这三个项目还不错，
0: 推荐了，
1: 关注一下，就是这个中秋，然后有这个三天的小长那个小假期的时候，大家可以出来逛一逛啊，出来看一看，就尤其是关注楼市的，
0: 嗯、
1: 可以对比一下价格，多看多对比嘛。
0: 嗯、对，然后我们最后。

0: 出的哈。
1: 对，不是从客户身上出的。
0: 对，
1: 我们找开发商要的，
0: 就是这个开发商给的这个佣金，即便是你自己去看，或者说是你自己找，当时他这个自假设哈，大家要去看盘，我看到这个小区，听我们今天节目宣传不错，我自己去凤翔管理看了，
1: 嗯，
0: 你在这个销售这儿成交了，
1: 嗯，
0: 一样是销售要拿，就是付这笔钱的哈，
1: 对对对，
0: 他就要挣这笔钱的，但是这笔钱呢，如果你选择了贝壳的话，应该说是不光光看这一个盘了，他可以带你去看更多的盘，
1: 是的，
0: 包括不光光看新手，他可以看二手，
1: 对，
0: 哎，我觉得这个。反正都要花这笔钱嘛，
1: 对比嘛，
0: 性价比我觉得更高一点。
1: 是的，
0: 嗯，
1: 其实贝壳它在个别项目上它还是有额外的一些惊喜，
0: 嗯，
1: 我
0: 就折上折的优惠，
1: 对，你毕竟这么大的一个平台，嗯，这个开发商你不给我有一些额外的一些惊喜，那确实说不过去，我为什么要给你推这个项目呢，
0: 嗯，
1: 对不对，
0: 嗯，是的哈，这个也是由衷的给大家一个这个建议，
1: 嗯，
0: 不是因为是我们的这个甲方哈，
1: 啊，
0: 确实我们自己去看房，或者说我们学习这么多这个楼盘之后，
1: 嗯，
0: 也确实发现，有一个好的经纪人，或者说有一个资深的从业的人员带你去看，你会发现你会有更多的一些视野，你能够发现很多你可能没有关注到的一些优点或者缺点，都会有新的发现的。
1: 是的，
0: 嗯，
1: 因为你自己去售楼部的话呢，销售他置业顾问只会告诉你这个项目的优点，
0: 嗯，
1: 啊，我项目哪里哪里好，但是我们毕竟经常穿梭在海口每个楼盘之中，
0: 嗯，
1: 哪个楼盘的优点缺点啊，我们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清楚的。
0: 是的，
1: 对，
0: 嗯，而且，我觉得这个开发商的销售，他即便是跟你说缺点，他可能也是比较含含糊糊的，
1: 嗯，
0: 就是他，嗯，因为这个宣传口径的问题哈，
1: 对，
0: 就是他不可能说自己家的，
1: 只能说能理解吧，
0: 嗯，产品不好。
1: 嗯，
0: 但是呢，我发现跟我们这个贝壳的这个经纪人交流之后哈，我发现大家都特别敢说，
1: 嗯，确实。
0: 前两天这个应龙兄来节目直播间
1: 啊，
0: 包括华叔也是一样，都是用特别敢说，
1: 嗯，
0: 他就说到的是海口江东的这个，我觉得也可以说就是仁恒的这个滨江园项目，
1: 对，
0: 他说他的户型是就非常普通，没有任何可以值得去看的，
1: 确实普通就普通，
0: 嗯，对，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他就说你如果愿意买这个仁恒滨江园啊，它价格也并不便宜，它虽然说是打的旗号说13000-14000，但是它是往往是特价盘或者说是特价几个户型，你算起来
1: 比较低的楼层，
0: 对，你算起来这个你能看得上的这个楼层还是挺贵的哈，再加上它这个户型得房率并不高，然后什么它就一顿狠批，
1: 是
0: 对于这个。相对而言哈，他自己的这个经纪人肯定不可能说的啊，嗯，
1: 对， 对对，
0: 他肯定会说我们这个这高端品质啊，我们这个开发商整个仁恒的品质是多好的，多好多好多好，你能花这么个钱能够在江东这个未来发展的这个地方买仁恒的盘，那你一定是买到就是赚到了哈，啊，
1: 是的是的，
0: 嗯，对，
1: 要大家被这个单价起价给迷惑了，
0: 嗯，就敢说真话吧，啊，或者说是更客观的对于这个不同的新房二手房会有一些判断和这个比对啊，
1: 嗯，对，
0: 跟大家来说一下找到华叔的方式哈，首先华叔他自己是有视频号的啊，
1: 嗯，
0: 华叔是，
1: 对，
0: 介绍一下自己的视频号，
1: 我的视频号是这个海口华叔啊探房，
0: 嗯，
1: 对，大家可以搜一下，都可以搜得到。
0: 海口华叔探房，我看你新改了一个名字，叫做海口华叔新房情报局。
1: 那个，其实我有好几个号，
0: 好几个号。
1: 对，
0: 啊，
1: 这个反正不管哪个号，上面都能找得到我。
0: 嗯，
1: 这是第一种。第二种的话呢，你们可以打开贝壳找房的 APP， 上面有一个叫
0: 找
1: 经
0: 纪人，
1: 然后你们可以搜我的名字，然后我叫梁华，梁山伯的梁，中华的华，你一搜。哎，整个海口的这个经纪人的话呢，目前就只有我一个人叫梁华，然后你就可以跟我链接了。当然，你也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啊，我们的节目的话呢，也可以跟我链接，都没有关系。
0: 是的啊，这个梁华哈，啊，中华的华，在这个在线选经纪人就可以选到啊，可以看到华叔的真容啊，
1: 嗯，
0: 而且是没 P 过的。
1: 嗯，是的。啊，反正我在海口也待了这个30多年的时间了。
0: 嗯，
1: 在地产这个行业，我也从业了有这个超过10年的时间。对海口的新房、二手房啊，我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了解的。优缺点呢，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些，包括周边的一些生活配套啊、烟火气啊，尤其是包括岛外的一些来海南、海口这边上学，这个选择上学的一些家长们，
0: 嗯
1: 啊，这块的一个置业的一个方案，其实我还是比较擅长的。
0: 是的哈，那么大家有什么相关的疑问还有诉求的话，都可以在节目结束之后哈，微信里添加18003438191，这个是我们探房兄弟小助手的微信。

0: 18003438191跟我们取得联系也是可以的。
1: 嗯，
0: 那么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哈，提前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哈。中秋过后我们继续再见啊，我们在这个中间3天的这个假期当中吧，应该说是会给大家回顾一下这3天的一个情况，也欢迎各位的持续收听，祝愿大家这个假期愉快啊，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嗯，拜拜。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变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6: 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8: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7: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8: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9: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8: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7: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

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2: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3: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2: 温柔以待。
1: 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4: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5: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6: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了。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下电话号码。
1: 来啦，海岛欢乐颂，
2: 日子乐融融。
1: 北京时间的上午10:08，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率同步播出的
2: 海岛欢乐颂。各位上午好，我是潇潇。
1: 大家上午好吗？我是宋宋。
2: 本节目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
1: 再次感谢。
2: 在节目当中，一起聊健康养生、民政政策解读、智慧助老、旅居康养、老年文化，您关心的我们一样不落。
1: 同时呢，想要在我们节目当中取得互动的朋友，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一颗橘黄色的头像，然后大家呢点击这个发消息，给我们发来的任何消息在后台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哦。
2: 是的，今天已经来到了周四了，刚刚我们的导播老师还说呢，我们问今天周几，我们周四，他说不，今天周五了，
1: 哈哈，今天是放假前的最后一天了。
2: 是的，开心。

0: 是，我们今天在熬一熬吧，可能有很多朋友中午十一点半什么的就已经开始自己的这个假期生活了。
1: 哎呀，那你说这过两天再放国庆了，这
0: 而且有朋友是从明天开始连放13天哦，
1: 太幸福了吧！
0: 他们会把那3天也全部休掉哦。
1: 此时此刻内心非常非常的激动喜悦。
0: 是，反正大家不知道你们这个中秋节起码这3天未来的3天有没有什么规划呢，要去哪玩一下吗？也欢迎大家呢来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平台当中跟我们持续来互动分享。
1: 是的，那首先依然来关注到我们今天的老龄动态，和大家刷新和老年相关的一些最新资讯哈。首先呢，我们来看到最近海尔视听产业零添加系列 85Q60D 产品正式获得了银龄品标产品认证证书，该产品也成为行业内首个获此认证的电视产品。海尔零添加电视能够顺利通过首次验证，靠的不是营销话术，而是产品底层就为长辈做减法的硬实力。开机无广告，开机2秒零广告，一键直达央卫视的直播，桌面简洁，区别于市面上层层菜单弹窗不断的智能电视。它的遥控器按键它是非常的精简分区，搭配方言识别和 AI 自动调光，让看电视重新变得简单。 AI 居家康养 2.0 支持在线问诊、健康饮食和科学养生指导，还有血压仪数据可以同步上品，让电视不只是电视。
0: 我们再来关注到幸福怡养集团。近日呢，幸福怡养集团与科拓生物合作签约，双方呢将在老年肠道健康的这个领域来进行深度的合作。这次合作呢，双方立足老年人的实际健康需求，充分发挥各自的产业优势，共同开展适老化益生菌产品的定制研发与场景化推广，探索适配老年人身体特质的微生态健康解决方案，把微生态科研成果落地到医养康养服务的场景当中。合作呢，将依托科拓生物的研发技术优势，针对老年人的生理特点啊，针对性的定制研发一系列的老年的益生菌产品。另一方面呢，借助幸福怡养集团全国医养服务网络，完成产品的场景验证、试点应用与市场推广。
1: 再来看到最近交通银行沃德怡享家园首批站点发布活动在上海举行，数怡联康和交通银行将围绕长者养老需求，在养老金融养老金融和社区居家整合护理领域呢开展合作，共同参与沃德怡享家园的养老生态建设。这一次合作，数怡联康将通过联合共建的形式，把社区居家医疗照护的专业能力融入到生态当中，和交行以及各方共同丰富家园站点服务内容，并以双方联合共建的网络布局为纽带，围绕医护康养等养老生活需求，尤其是医和养的衔接，探索更便捷、更连续、更有温度的服务场景，让长者在熟悉的社区当中既可以获得金融支持和医疗照护的双重守护。
0: 我们再来关注到阿里健康。近期呢，阿里健康是与辉智医药有限公司在杭州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宣布呢将在心脑血管、精神等多个慢病领域深化协同，基于提升患者原质原研心智与用药依从性，共同探索数字化慢病全周期的管理新模式。这是继2024年双方首次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后，在慢病管理领域的又一次合作深化。合作呢将覆盖从渠道建设、疾病教育到精细化运营的全链路，通过线上线下一体化的服务网络，患者可以获得专业的疾病和科普知识、规范的用药指导、个性化的健康管理方案以及更加便捷的购药体验，真正实现医药患的封闭管理，赋能患者提升心智，成为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是的，这个也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关注到的老龄动态内容。
0: 嗯，
1: 我们刚刚也说到呢，今天也是假期的最后一天，明天就到中秋佳节了，所以这也提前要跟大家送上一句祝福，
0: 祝你们
1: 中秋快乐，十五的月亮，
0: 哪辈子人，咱俩这是老辈子。哎，我们之前唱歌十五的月亮十六圆，但是呢，我们今年是怎么回事呢？今年是十五的月亮十七圆，
1: 涨了1块钱啊，涨价了。
0: 对，9月25号是中秋佳节，今年的这个中秋挺特别的啊，月亮的最圆的时刻是出现在9月27号凌晨零。

0: 9:49、是比较少见的15的月亮17圆、
1: 是的，今年想要看到最圆的月亮的话呢，就是等到周天那一天哈、它这个呢就是根据各种啊天文方面的观测，经过中国科学院相关负责人介绍到，月亮的圆缺变化它是月球围绕地球运动过程当中的日地月三者相对位置变化造成的。月相变化的起点反正每个不一样哈、就是从阴晴圆缺构成一个完整的素望月，反正平均就是29.53天嘛，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0: 是，
1: 所以绕着绕着到这个月的话就是17圆了。
0: 对，因为月球的这个绕地球的运行的轨道是椭圆形嘛，然后这个运行的速度有快有慢，所以说他们的这个时间也会有变化，最短不到14天是13.09天，最长超过15天是15.61天，因此呢这个望有可能会出现在农历的14、15、16甚至17，其实16是最多的15次之，所以就会说15的月亮16圆。
1: 是的，反正一个望一个朔哈，它就是构成一个月亮的阴晴圆缺。反正今年的中秋还有一个特点，和秋分节气仅仅差两天。这个刚刚不是过了秋分吗？
0: 昨天。
1: 然后中秋固定在农历8月15，农历月份以月亮圆缺的周期为基础，秋分呢它是由太阳到达黄金180度确定，在公历当中的日期相对来说比较固定。
0: 对，而且其实就是如果大家在15看月亮的话啊，其实被照亮的部分已经到达了98%了，就是我们用肉眼看上去已经是满月了，但是16你会发现它更圆，然后17它更圆，但是我们刚刚说那个17的0:49其实就是16的晚上，就是只是过了12点嘛，它就是变成这个农历的8月17了。
1: 是的，
0: 但是其实是半夜的12:49啊。
1: 反正呢就是今年的中秋过两天不仅仅是月亮圆，你知道月亮圆的时候还特别适合干什么吗？
0: 月亮圆的时候月满特别适合人团圆。
1: 除了人团圆，在我们海南还有一个特别的好玩的，可以适合赶海啊。
0: 哦，适合赶海吗？
1: 对，
0: 上面月亮圆一点，底下海鲜捡的多一点吗？
1: 是
0: 这样吗？
1: 因为不是赶海，
0: 因为看得清楚。
1: 不是赶海看潮汐嘛？
0: 哦，
1: 那个潮汐它是跟随那个月球的转动，所以一般像这个初一啊、十五啊，更适合去赶海一些。那之前可能会退大潮，退大潮大家就可以提前的看好潮汐表几点退，这假期带着孩子去赶赶海，不挺好吗？是吧？
0: 是半夜0:49，望月亮，望完月亮拿起小桶出去赶海。
1: 反正也是别有一番风味了。反正这个季节的海鲜呀，还有像我们刚刚说的大闸蟹呀，昨天也有说过哈，都是非常美味，因为昨天刚好过了秋分节气，马上迎来中秋，大家这两天呢估计也都有准备中秋的一些吃的美食，无论是月饼也好，还是说买点其他的这种海鲜呐、买点大闸蟹呀，在海南的话呢，中秋应该也是会买点什么，买鸡，中秋也吃鸡，顿顿不可少哈。所以大家在明天的时候，中秋佳节不要忘记抬头看看月亮。当晚上的时候，月圆人团圆，感受一下中秋佳节的月圆时刻。那此时此刻呢，各位朋友也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互动。首先看到我们公众号的老朋友小鱼，我们的听众说上午好，宋宋潇潇上午好，
0: 上午好，上午好，问候所有的朋友们上午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有这个一点点的这个时间啊，我们来关注到一篇鸡汤文吧。
1: 这个
0: 我们来关注到一篇鸡汤文啊，这个鸡汤文叫做，名字这是新华社发的啊，叫凡事不往心里去是一种很好的天赋。
1: 那这个确实需要天赋。
0: 是，快要放假了，大伙儿那个什么都轻松一点，不光是身体上轻松一点，希望大家心理上也能轻松一些些。
1: 之前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说法，说真正厉害的人都是内存管理大师。
0: 哦，
1: 什么意思呢？就是人的心就像手机内存，
0: 嗯，
1: 你每在意一件事就相当于在后台开了一个 APP， 占你的内存。比如说今天那个同事他怎么这样看。

0: 看我。
1: 你什么意思啊？你上下打量我是什么意思啊？
0: 然后明天又纠结，哎，我这么给他发消息到底对不对呀？然后后天又回想好几年前说错过的一句话，我干嘛要这样说呀？
1: 干嘛要这样说呀？你还能想得起来吗？问题是，
0: 然后用不了多久，你的心它就卡死了，哪还有什么余力去处理真正重要的事情呢？而有些人就是内存管理大师，他有个好习惯，用完即关，后台清空。人的注意力、意志力都是稀缺资源，你被琐事占满了，大事就没有位置了。
1: 对呀，
0: 所以就是对于一些已经过去的事情，咱们就不用再纠结，及时给它清除。
1: 是，有的朋友就是步履确实是比较沉重一些啊，有的人就是每天感觉还是比较轻盈的。其实差别呢，就差在了"凡事不往心里去"这七个字里面。
0: 也就是说，心大
1: 啊，对，也就是说，不要什么事情都在乎。这他的眼神你在乎，他的话你在乎，他的一个手势你在乎，你得了，你一天别的事儿你都在乎不着你自己了，竟在乎别人了。
0: 是的，是的，人家有的时候可能真没那个意思，就是我们太在意了，有点过分解读了。
1: 而且他就算有那个意思又怎么了？他只要不直着说出来就可以了呀，你就当做不知道就可以了呀。他乐意怎么说怎么说呗，那么多理解。
0: 就算说出来，那又怎么了？
1: 那又怎么了？我爱上你了。
0: 是，你看，
1: 我吃你饭了，是不是？
0: 如果说一个人说了你一句，你就记了两天，他就说了你两天。
1: 对呀，
0: 你如果记了一辈子，那就说了一辈子。
1: 是啊，
0: 是吧？让你受折磨的从来不是说你的人，而是那个反复回放、迟迟不肯放下关机键的自己啊。
1: 说得真好。
0: 有人说，不要在乎那些你生命没有关系的人对你的任何评价，因为他不需要对你的人生负责。而你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真正决定自己的人生、能改变自己人生的就是你自己的想法。这个说得太好了，
1: 说得真好。你的小心翼翼别人看不见，你的辗转反侧别人也不会懂，你捧着你的那颗玻璃心站在人群当中呢，风一吹就碎了一地了，别人只会绕开走，没有人会蹲下来帮你一片一片的去捡
0: 啊。
1: 所以说呢，那些让你睡不着的话，那些扎进肉里拔不出来的评价，通通丢到门外，给他们翻个白眼儿啊。
0: 是，
1: 门外是世界，门内是你自己，你要守住这个大门。
0: 我觉得就是今天我们说的这个比较鸡汤的内容，不仅仅是对一些年轻人说，咱们老一辈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更应该听听。
1: 对，
0: 哎呀，爸爸妈妈们特别喜欢听别人的评价。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就是尤其是
1: 上上课，
0: 这个家里亲朋好友说什么啊，就自己儿女说的都不听，家里亲朋好友说什么都听，特别特别在意别人对他们的评价，对子女的评价。
1: 而且呀，你已经结完婚生完孩子了，你可能不知道我们这些大龄还在单身的人在家里过的是什么水深火热的生活。而且还有一些就是我们是那个比如说过年过节大家一块儿相聚了，像我们这种也不找对象也不结婚的这个人是那个攻击的重点对象，还有一类被重点攻击的人群就是结了婚很多年还是不生孩子的。
0: 对对对，
1: 就是已经三十好几岁四十岁了还是不生孩子的这个类型，其实也是就是大家在家族聚会上抨击的一个重点的角色。
0: 是的，然后我家里的长辈有的时候也会，家里不是有一些这个表哥表姐结了婚，想先享受一下自己的生活。
1: 对，就生不成孩子
0: 啊，就先不要孩子。我那也是被抨击了好几年呢。
1: 对，一直被抨击。然后他们这个抨击呢，其实就是家长们特别的在乎别人说，哎，你们家那个，哎，你们那个是不是结婚很多年了呀？咋还不要个孩子呀？
0: 然后我在家里
1: 去看看吧，
0: 老人就着急了，
1: 老。然后老人就说了，说你们要不要去看看，哎呀去拜拜，就怎么怎么样，就开始剑走偏锋了，就开始。
0: 对，是的，是的。
1: 对，
0: 因为像家里的老人往往有的时候呢更容易在乎身边的人还有家里亲戚朋友的一些看法。
1: 是，
0: 然后他们没有想到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日子是自己过的，
1: 别
0: 人说什么他只是这么一说，你生了几个孩子他又不帮你养，是不是？
1: 对
0: 呀，
1: 而且人家你说是外人说那个，哎呀你那个还没抱上孙子呢，更重要还是你真正你的儿子你的女儿过得开心更重要呢。
0: 是的，是的，是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往往会高估外界对自己的关注度，认为别人会把我的缺点放大甚至加以嘲讽。
1: 是，
0: 但实际上大家这么多人压根儿就不会有谁特别的关注你。
1: 哎呀， nobody care 你呀，
0: 你就自己上演独角戏，是谁导演这场戏。
1: 哎呀，每次那个以前的时候早上出门，我这个衣服是不是那个显得我那个胳膊特别粗啊，或者我这个吊带会不会显得我那个女生嘛会有副乳嘛，会不会显得我那个副乳那样露出来就不好看，谁care你啊。

0: 我来的有的时候，我说我问潇潇，我说那个什么这个什么，潇潇上次穿了一个什么，说我那个胳膊粗，我说哪儿粗了呀，根本就不粗。所以有很多东西都是自己就特别的在乎。我还有一个朋友，他的那个眼睛是那种凹进去的那种，我觉得特别漂亮，
1: 就
0: 是那种
1: 深邃，
0: 很深邃，就是也完全凹进去，就跟我这个有点凸出来的是完全相反的。我就觉得他那个眼睛特别好看。然后他呢告诉我他要去填充。
1: 哎呀妈！
0: 我说你有什么好填充的？他说我这个眼睛凹进去，你不感觉显得很老吗？我说那你看我这个凸出来的好吗？就是你看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大问题的这个事情，但是可能在其他的人眼里看，你看我就觉得他的眼睛很深邃呀，很好看呀，
1: 是的，
0: 而且化妆贴那个假睫毛什么的也会更加好看呀，
1: 就是陷入自己内心的独角戏嘛。
0: 对，
1: 然后有的时候出了一个小糗，你觉得啊好尴尬，甚至时隔多年想起来就哎呀妈呀太尴尬了、
0: 啊、
1: 但是说实话别人压根都不会记得这件事情，
0: 没有人看眼啊，
1: 除非有的时候确实闯了不小的祸，
0: 那个另说，那个有的时候确实也是小心翼翼的闯了很多大祸、
1: 嗯、
0: 然后有的时候你觉得这个天塌了可能就是你的天塌了，没事的，天塌了我们还有个子高的人顶着、
1: 啊、
0: 我们这些不到1米7的人暂时顶不上、啊、
1: 是的，有的时候你要这么想，时间是无情的，它不会为任何人的悲伤停留、
0: 嗯、
1: 但人可以选择站在时间的哪一侧，
0: 你看看
1: 过去的事就像打翻的牛奶，像燃尽的烟火，像昨夜的风，
0: 你看看，
1: 既然如此，何必让昨天的雨淋湿今天的衣裳呢？朋友们，
0: 听懂掌声。
1: 最后再送给大家一句：心若不动，风又奈何？你若不伤，岁月无恙。
0: 谢谢小老师，太精彩了！这篇文章来自新华社写到的一篇文章啊，叫做《凡事不往心里去是一种很好的天赋》。
1: 是的，
0: 是希望大家每天那个心里别装那么多的事儿了，每天轻轻松松、快快乐乐、轻松快乐、愉快健康，这才是人生的主线任务啊！
1: 小鱼他说了。你怎么又过度解读宋老师？
0: 你又解读我是吗？
1: 他说今天最后一天工作，宋宋已经等不及要放假了吗？
0: 这句话是对的，
1: 感觉你的声音都充满了疲惫。
0: 嗯，我告诉你，我今天还有两档节目要上、
1: 啊、他说你下午还有路况是吗？
0: 对，我今天下午没有路况了，但是我今天下午今天晚上有直播，记得看我直播啊！今天5点半到7点半晚高峰在抖音直播松松睡不醒
1: 啊，
0: 搜一下。
1: 那必须要支持一下，
0: 支持一下，来给我刷嘉年华，小小老师
1: 嘉年华就不必了，我直接线下给你好吗？不然平台还抽成呢，
0: 微信转我300块啊。
1: 对，微信直接转你了。
0: 还有大爷爷说呢，他说三金呐、啊、13天的假期你能有几天？
1: 凑吧凑吧，能凑个，
0: 我告诉你我放满，我直接放满。我现在跟你说狂的不可一世，有假期我们就是放啊。
1: 嗯，风在起时说了，宋老师你说你说你们俩说的是小姨吗？
0: 为什么要说可乐小姨呢？
1: 他说你说的是那个眼睛，小姨的眼睛是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1: 虽然小姨的眼睛也是比较深邃的那种哈、
0: 对，但是她小姨没有任何需要那什么填充，需要，其实我那个朋友我觉得她也完全不需要，也都是自己心里的一个想法吧，一个执念吧，
1: 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反正有不同的美，
0: 是有不同的美，可能大家追求的也不一样，就是不要太钻进一个什么东西的牛角尖里边去、
1: 对对对、
0: 啊、
1: 自信就是最美的，朋友们，
0: 没错。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来听一首歌吧，马上要放假了，听一首 Weekend 非常轻松愉快的一首歌曲，希望大家提前的感受一下假期的感觉。

0: 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3: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4: 正装圆桌红桃毛，茶空花好玩啊，
5: 好好新鲜呐、
6: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7: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8: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6: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9: 大姐，恭喜呀！
10: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11: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8: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10: 切，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呀？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敬老爱老是约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
2: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3: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4: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5: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
6: 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
5: 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
6: 开心果送送承包你的所有笑点。
5: 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玉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37了，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率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本节目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
0: 再次感谢。
1: 我是潇潇，
0: 大家上午好呀，我是宋宋。
1: 半点宣传之后欢迎继续回来啊，此时此刻大家依然可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继续来跟我们互动留言啦。
0: 哎，我们看到风铃来晚了的风铃，他说再看安琪直播都忘了来打卡了，
1: 都得支持
0: 那个什么一心二用，谁说一生只能爱一个人呢？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开启今天的健康大板块啊，我们先来关注到关于这个体检的事情。可能最近大家都去体检了吗？应该去了吧，不，反正不是9月份体检，也是10月份体检啊，
1: 差不多。
0: 你们今年的体检报告单跟去年的体检报告单有什么变化吗？
1: 结节多了几个。
0: 你吗？你的都已经出了，我记得你特别晚才去啊。
1: 出了，很快就出了。出了结，一看到说怎么又结节呀？然后一做的时候，医生说你这是长结节。我说医生啊，那怎么办呀？医生说定期观察，没事儿的。
0: 是因为他这个结节，好像感觉人大伙儿都会有一些啊。然后最近的体检也是，我今年的体检跟去年的体检其实变化不是很大。然后有一项这个指标还变好了。但是呢，像那个什么结节，比方说之前是什么4x4的呀，今年可能变成5x4了呀，就是会变大一点点，但是后边的结论还是观察。
1: 是的是的，对，就是说实话我身边，我问了其他的一些同事，他们做的体检反正身上没有结节的人干干净净的
0: 少之又少，
1: 特别特别少。
0: 对，所以这个结节就是我们很多这个体检单子上的一个高频词汇啊。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肺结节，反正每次看到结节就感觉自己身体不是特别健康。
1: 是的是的，为什么有的人特别爱长结节，那有的人就不长呢？出现这类情况背后往往存在这样的差异，不长结节或者是结节很少的人呢，他通常就是属于低炎症、稳代谢、低应激的稳态，身体受到的慢性刺激少，修复能力强。那容易多处长结节的人，问题往往不在某个器官，而是处于你全身的这种慢性应激或者是低度炎症的状态，比如说长期熬夜啊，情绪内耗啊，高压焦虑呀，饮食不规律带来的慢性累积损伤，有的时候比偶尔吸烟喝酒危害还更大呢。
0: 你知道我们身边谁不长结节吗？谁没有结节吗？
1: 目前我不知道是谁。
0: 我们身边有一个同事，他就不长结节，他体检报告里一个结节都没有，
1: 然后身体倍儿好。
0: 小马。
1: 哇，身体这么好吗？
0: 他的那个体检报告甚至上面就两行问题
1: 啊，
0: 我们一篇都写不下，老铁们，他的问题就两行。我不知道是因为他太年轻，但是我记得我在他这个年龄的时候，我们比他大个2-3岁，比他大3岁嘛，我在他这个年龄的时候，那个单子一篇更是写不下。因为那个时候更是那个熬夜，什么更是出去玩啊，什么什么更是那个生活作息不是很健康，问题更大。然后人家就没有什么结节，说明他的身体应该没有什么那种慢性炎症，
1: 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健康啊。
0: 他真是很健康，
1: 小马同志非常不错，
0: 真不错，我们向他学习一下啊。
1: 就是除了个体状态之外呢，还要考虑影像学检查的局限性。这个还有外在原因呢，你看看。结节本质它是细胞异常增生形成的细胞团块嘛，当这个病灶体积过小，达不到仪器检测的阈值的时候，就会出现检测不到的情况。有的时候结节只有1-2毫米，你用手触摸感知不到，那在一些设备有限的情况下很难被发现。但是现在基本上医院的体检啊设备都是比较高级的了哈。
0: 是，然后不容易长结节的人呢，一共是有4个特征，一个就是遗传了，这部分的朋友呢是属于遗传层面的低风险群体，就是他的直系亲属就很少有这种甲状腺结节呀、乳腺结节啊或者肿瘤的这个病史，所以他们即使是偶尔熬个夜呀，有一些压力或者外界刺激一下，也能迅速的代谢炎症因子，修复微小的损伤，从而减少异常组织增生的形成。但是这个是先天优势啊，先天优势呢是只能降低概率，但是不代表永远不会长结节。
1: 第二个就是作息规律的人比较少熬夜，或者是昼夜节律颠倒。从生理学角度看呢，晚上11点到凌晨3点是甲状腺等内分泌器官进行细胞修复和功能调节的关键时段，所以呢 早睡，你看这个非常重要。
0: 怎么又说到这件事情啊？
1: 每天都要念叨一下，顺应自然节律作息，有助于维持内分泌系统的稳态平衡。
0: 还有一个叫做吃动平衡啊，不怎么长结节的人呢，普遍三餐是比较按时的，同时呢少油少盐少摄入加工食品，营养均衡，不常点外卖，日常呢也保持基础的运动，促进代谢循环，主动规避烟草、二手烟、厨房油烟以及不必要的电离辐射等等外界的损伤因素。
1: 还有就是情绪稳定。
0: 哎呦，那他小马同学的情绪可太稳定了
1: 啊！像这个甲状腺和乳腺都是情绪把器官哈、啊
0: 嗯，
1: 对于激素波动高度敏感。如果说你经常焦虑啊、抑郁啊、易怒或者是精神内耗，它就会持续升高你机体的皮质醇水平，
0: 嗯，
1: 使身体处于慢性应激状态，反复刺激腺体细胞增生。结节发生率低的人群，大多它就是能够有效的疏通情绪嘛，
0: 嗯、
1: 避免这个负面情绪长期积累。你看我们前半个小时不是也跟他说了吗、
0: 嗯、
1: 没有什么过不去的事儿，不要一直积压在心底，积压在心底心情也不好，然后身体现在也不好了，是吧？
0: 对，然后身体不好了也别焦虑啊，就是哪怕有这个结节也不要太焦虑，除非你的那个结节就已经特别大了，医生说你立刻手术。但是除此之外，其他那种要观察的那个小结节，大家就是平时要稍微注意一下，但是不要太上火啊。
1: 嗯，
0: 做好这些事情很重要，首先是睡好两觉，稳住内分泌。建议呢，一个是子觉，就是晚上十一点到凌晨一点，这个时间一定要熟睡。哎呦呵，然后午觉呢是中午十一点到中午的一点，打个盹儿即可。
1: 两个都没做到，
0: 不是。

0: 我是中午11点到中午1点一定要熟睡，我这个时间正是睡得最熟的时候
1: 啊。然后晚上这个点就不一定了。
0: 然后凌晨23点到凌晨1点是一定不睡，
1: 正开心的时刻，
0: 正开心的这是。
1: 除了这个之外，调整好心态，远离坏情绪啊，主动多参加一些户外活动，放松心情，也可以选择一些疏肝解郁的茶饮啊，玫瑰花、菊花茶来辅助疏解情绪，还有就是练八段。
0: 这个真是
1: 八段锦真的很好，它可以改善气血循环。你比如说八段锦里面的摇头摆尾去心火的招式，有助于调节内分泌，适合各类结节、容易上火、失眠多梦的人。因为它那个摇头摆尾，它是一个扭转的一个这种方式嘛，它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刺激你的膀胱经啊，然后改善身体的血液循环。所以这个八段锦啊，大家可以多做一做。
0: 是，然后可以在网上一搜一大把，反正是啊。然后还有呢，就是在吃这一方面呢，可以适当的吃一些散结节的食物，也是有这个主任医师跟我们分享了几种天然的散结节的食物。首先是柑橘类的水果，呵，我不爱吃
1: 啊。你不爱吃柑橘类的？
0: 你看人家说的这几种水果啊，柑橘类、山楂、蒲公英，我没有一个爱吃的。
1: 柑橘类水果还行，
0: 柑橘类的，因为它那个酸，它就是有很大概率会吃到酸的，所以我不爱吃啊。但是如果纯甜的是可以的。
1: 是，还有那个山楂，山楂酸甜可口。
0: 我只能吃那个冰糖葫芦。但是除此之外，还有那个山楂罐头可以吃。
1: 医生跟你白说，
0: 跟你白说。但是这个生的山楂或者怎么着，我现在想到嘴里已经充满了酸水，你知道吗？
1: 生的山楂那确实不是很好吃哈。
0: 另外还有一个是蒲公英啊，中医其实是认为蒲公英有这个清热解毒、消肿散结的一个功效。但是这个结呢，指的不是甲状腺的这个结节，而是一些什么肿毒之类的，什么疖子，你那个皮肤上长了个疖子、肿包，可以用蒲公英来消散
1: 啊。
0: 然后刚才的这个刚说到的那个柑橘类的东西啊，比如说橘子，不仅可以果肉，不仅是果肉可食，它的橘皮啊、橘络呀、橘核啊，包括橘叶啊，都有一定的药用价值，比较适合气质明显的人群来食用。
1: 是的，还有就是呢，大家查出了也不必太紧张哈，反正就是每年一体检嘛，进行一次全面的体检。像30岁到50岁是结节高发的年龄段，体检要更全面一些。50岁以上的人群，无论是否有症状，都建议每年进行一次全面的体检。如果说有几毫米的微小结节，一般风险很低。那如果说就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个结节比较大了，或者是医生建议你采取一些措施了，那你就还是听从医生的建议会比较好哈。
0: 是，结节呢，就更像是你的这个身体对于长期的熬夜、高压、内耗、饮食紊乱给你算的这个总账。遗传呢，我们改不了，但是呢，像一些作息、饮食、运动、情绪，我们可以改变啊，把它当成身体发来的一个信号吧，不要恐慌，但是也不要漠视，科学管理，学会与结节和平共处。
1: 是的，说到这儿来跟大家插播一个天气信息。海口市气象台在刚刚10:42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受到对流云团影响，海口市10:42到晚上的7点可能发生雷电活动，可能会出现雷电灾害事故，所以大家做好防范工作哈。
0: 是，
1: 反正呢，希望这个放假的时候别下雨呀，好不容易到来的假期。
0: 对，我们早上看了一下天气，海口气象台发的，双节期间天气都还可以，顶多就是可能会有一点点雷阵雨。
1: 是，
0: 然后托林的鱼呢说，送送你什么时候发月饼？我们今天早上已经发过了呀。今天早上每人一盒，放在超市跟烘焙店了，大家自己去拿就行。然后拿钱去兑换就可以啊，都给大家已经买好了的。
1: 我还听得特别津津有味，我说是吗？
0: 你下班也去拿一个。我也给你买好了，放在楼下咖啡厅那儿了，你那个下班去拿。
1: 谢谢，然后就寄送送账上。
0: 哎呦呵，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来关注到一些好奇的冷知识。这一系列的冷知识不只是一个啊，看看有没有哪些你是也在这个脑海当中觉得非常好奇的。其实我脑海当中经常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一些问题
1: 啊，
0: 我们今天来逐一解决啊。比如说小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家有没有，就是那个卤货店、熟食店经常卖那个猪尾巴
1: 啊。卤货店有，
0: 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少了呢？
1: 因为是不是被别人买走了？
0: 被别人买走了吗？不是啊，因为
1: 我每次去那个菜市场，反正想买个那个猪尾巴，就是可以煮。 煮了直接这么啃着吃嘛，就特别好吃，因为它那个肥肉特别少。
0: 嗯，
1: 但是每次去都买不着。
0: 嗯，为啥呢？因为啊，现在的猪跟我们小时候的猪，它长得不是很一样了。

0: 了
1: 啊。现在的这个猪场呢是大规模的猪场，密度高，猪很容易应激焦虑，然后猪一焦虑呢它就容易咬其他猪的尾巴。
0: 好家伙，它的尾巴其他猪给咬掉了。
1: 就对，它就会咬别的人的尾巴，然后被咬的这个猪呢它那个尾巴被咬了嘛，就容易伤口感染，而且呢还会高强度的应激，拒绝进食，从而会变成僵猪。
0: 僵猪就是它不长个了啊。
1: 对，这个僵是那个僵尸的那个僵啊，就是长成僵猪。所以就是为了以避免这一事故的发生，猪在小的时候尾巴就被割掉了。
0: 哦，进行了断尾处理。
1: 对呀，
0: 切掉的小猪尾巴要做无害化处理。
1: 嗯
0: 啊，然后被加工成什么宠物食品，比如说狗的肉干啊，动物饲料等等。所以哦，明白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市面上很少能够买到猪尾巴的原因了。
1: 是，而且还有一点呢，就是猪平时动尾巴呀也是要消耗掉它每日代谢的，是会占到它每日代谢的能量15%。所以如果它不换尾巴的话，那意思是它每天不就可以少一些代谢了吗？所以断尾猪的增重的这个概率比普通猪要高8%，会提前10到15天出栏。
0: 啊，原来如此。
1: 哎呀，多坏呀，
0: 吃不到猪尾巴了。
1: 太坏了，
0: 但是可以啃猪蹄儿啊。
1: 是，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关注的第一个冷知识啊。第二个冷知识，大家有没有想过，水果基本上都是甜的啊，顶多是酸的，反正就是酸甜的，但是咋没有咸味儿的水果呢？
0: 咸味儿的还叫水果吗？
1: 我昨天看到这个问题，我想了好久，我
0: 想不起来
1: 有咸味儿的水果吗？
0: 好像真没有，
1: 好像从来没有过。反正我们起码我们吃到的这些没有什么咸的味儿的水果、啊，
0: 没有没有没有。
1: 为啥呢？
0: 那因为市面上可能也不流通吧，也没有吃到过吧。
1: 其实您猜怎么着呀？
0: 真有啊！
1: 世界上有咸味儿的水果，叫做盐夫子。盐就是那个盐大盐，盐颗粒的盐，夫是皮肤的夫，子儿子的子，盐夫子。
0: 没听过，
1: 我也没听过，
0: 我压根都没听过。这是一个什么水果呢？这个盐夫子啊，它表面会那种分析出苹果酸钙，就是一种有机酸钙盐，形成白色晶体盐霜，这就是它咸味的来源啊。原来如此，过去在西双版纳，当地原住居民会利用盐夫子的果子来获取盐分，结合果实原本的风味呢，它吃起来就是又酸又咸的，
1: 想着就不好吃。
0: 现在市面上没咋流通的水果啊，一般
1: 就是不好吃，
0: 味道都一般。这些我们现在吃到的水果都是我们祖先精挑细选的啊。
1: 是，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个跟水果有关的一条有意思的科普啊。民间有一个传说，叫做如果你哪个地方皮肤特别痒，用香蕉皮擦擦可以缓解
0: 啊。没用的知识又长了一点。
1: 真的，这个是在解放军健康当中说到的啊，说选择新鲜的香蕉皮，在皮肤瘙痒处反复摩擦，或者用香蕉皮煎水洗澡，连续数日即可见效。
0: 哇，这个它是有实验发现的，就是香蕉皮里面含有机酸，可以有抑菌的作用，
1: 是真的啊。
0: 啊，真是这样，那香蕉一家真是满门忠烈，
1: 是瓤又好吃，皮儿又能用
0: 啊。
1: 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个这个有点恶心，这个啊，
0: 我们看下一个，
1: 那个什么，我们先跳过一下，我们先跳过一下，我们接着来说到下一个，叫做，哎呀，这个也有，这个也是有味道的一个小科普啊。海狸大家都知道吧，海狸
0: 反正就是长得就是
1: 长得像特别可爱，然后网上有很多它的小表情包，反正是
0: 就可可爱爱的那个、
1: 海狸。为什么香草味的香是海狸屁股的香呢？
0: 香草味的香和海狸屁股的香味一样吗？
1: 我跟你说，海狸屁股是香的
0: 啊。
1: Oh no, 海狸的这个香呢是提取自海狸尾巴根部跟屁股附近的一对腺体、然后海狸呢它主要吃的是树皮跟树叶，其中呢水杨苷的这个代谢物在它的这个尾部的一个囊当中啊就转化浓缩了，所以它的那个海狸香呢是带有甜味跟麝香的这个气味。然后香草味呢本来就是甜味跟香草感为主体的一个风味嘛，海狸香天然的这个甜感呢可以让香草的甜味变得更加的圆润，所以说海狸香的这个麝香的气味更加接近天然的香草豆荚，增强香草感。
0: 所以说海狸香原来还会被用作高端产品的食品添加剂来增强香草风味。
1: 你吃的高端食品

0: 的香草风味是海狸的屁屁哦。
1: 哇哦
0: 哇哦，火烧屁屁喽。
1: 但是这个说实话它真的太稀缺了，
2: 而且这个特别贵应该是、
1: 它这个不是说那个杀害这个海狸，不是这样的哈、它是海狸香呢，有的它是通过麻醉海狸再挤压它的这个腺体来获得，反正这玩意儿是一个非常奢华的手工材料哈。
0: 是

0: 而且有一个数据啊，就是截至到2009年美国海狸香的总消费量只有就是每年一共292磅约132克每人相当于 0.0000088 磅约等于没有。
1: 那不就没有吗？
0: 对，所以说特别的稀缺。
1: 啊，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冷知识，为什么用马奶做成酒而不是牛奶羊奶，对吧？我们只能听说过
0: 马奶酒，
1: 没有听说过
0: 牛奶酒。
1: 哎呀，说到、这个、
0: 牛奶酒听着像是都要讨酒了，听着像。
1: 我跟你说，说到这个马奶酒啊，这个前段时间，哎，我们的一个朋友啊，我们彼此都认识的一个朋友，然后呢说，哎，朋友寄来了马奶酒
0: ，OK，
1: 一起品鉴品鉴
0: ，OK，
1: 大家兴致非常的勃勃的喝了这个马奶酒，喝完之后大家都沉默了，
0: 为什么呀？
1: 因为、就是、
0: 是味道吗？还是度数？
1: 一个是味道，度数还挺高的，因为它喝完后劲特别大哈。
0: 是，
1: 但是呢，它这个马奶酒喝起来呢，它就是感觉就是往牛奶里面加了酒的感觉。
0: 啊，那就是奶加酒的那种感觉吗？
1: 对对对，就是那种感觉 啊，马奶酒。但是爱喝的朋友能接受的话，味道它还是别有一番风味了哈。
0: 是，那为啥刚刚说到的牛奶、羊奶都不做成酒，而是只用马奶做酒呢？因为马奶其实在自然的这个条件下更容易成为酒。酒精生成的步骤呢，第一步是乳糖水解，第二步是酵母菌发酵啊。所以说，生成酒精最基础的原料就是乳糖，而马奶的乳糖含量呢为6.4%，显著高于羊奶和牛奶，就是羊奶跟牛奶的乳糖含量大概只有5%。而且呢，马奶里边的这个酪蛋白颗粒是比较大的，钙含量又比较低，所以发酵的过程当中呢，凝结成的凝乳不会像牛奶的凝乳那样是紧实的块状，而是稀稀拉拉的絮状。然后这种比较松散的质地呢，就让氧气和菌群在里面分布的更加均匀了，对酒精的转化也会更加的友好。
1: 自然条件下马奶只需要搅拌搅拌，
0: 搅拌搅拌就变成马奶酒
1: 就可以出酒了，但是它里面可能也会添加一些其他的或者有发酵的工艺啊。
0: 是，
1: 所以这终于知道了为什么有马奶酒而没有其他的酒了。
0: 对，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一系列的没用的冷知识。
1: 那希望能够为大家平淡的生活增加一丝丝的趣味吧。
0: 是，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包括本周的节目以及我们整个假期前的这个节目啊，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拜拜了。
1: 是的，祝各位朋友们中秋节快乐。然后我们小浩跟宋总还会在我们的海岛欢乐颂视频号给大家送祝福，大家记得给我们点赞。
0: 是，记得关注我们俩的视频号啊，关注我们节目的视频号就叫海岛欢乐颂，大家直接在微信里面搜索就可以了。
1: 是的，那我们就放完假下周一再见了朋友们。
0: 是，我们在工作日下个星期一依旧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一个小时的时间，依旧由潇潇和宋宋陪伴各位一起海岛欢乐颂。
1: 拜拜
0: 拜拜啦，最后再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祝你们假期愉快，
1: 假期愉快。

0: 大家好，我是李九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3: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4: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3: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4: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3: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4: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5: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6: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7: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8: 还能做成漏斗呢。
9: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10: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6: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1: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6: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2: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3: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4: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5: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4: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3: 给他最好的情谊。
16: 到账1268元。
17: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5: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7: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3: 给他最好的款待。
18: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9: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8: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3: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2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2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2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2: 欢迎您收听 FM91.6海口汽车。
2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20: FM91.6海口汽车。

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去想象。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贾湖谷底，唤醒了沉睡八千年的光阴。曾侯乙编钟，激荡着战鼓礼乐的生生不息。摇滚，流行，民谣。不同曲风的碰撞，填满了时间的缝隙。跨越山海，在916音乐派对，听见岁月的声音。

0: 北京时间11:35，各位午安，我是舒健，欢迎收听今天的916音乐派对。你的笑容是我唯一的。今儿两位都忙啊，都有好多事儿等着呢，所以我来带个班，咱们慢条斯理的听听歌，聊聊天。Where did we go wrong? Round and round. 跟大伙儿分享一些我最近看到的比较有意思的文章，一些比较好玩的事儿。就先聊个什么呢？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啊，就是这个生活习惯，他不像个我们通常意义上理解的年轻人。就以前我们很多年轻人都特别反感，或者说至少是不太理解，为啥好多的大爷大妈总是喜欢收集各种各样的边角料，什么纸皮呀、塑料袋儿啊、废铁呀、酒瓶啊什么之类的。但是现在有很多很多，或者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卖废品上瘾。这个事儿呢，我们先从数据说起哈。现在我们中国人均每天产生有1.2公斤左右的垃圾，那么这些垃圾大部分的命运呢，都是被捡破烂的大爷大妈搜刮一遍之后，就直奔垃圾焚烧炉了。但是现在，他们被越来越多年轻人择优录取，送进了小区里的回收机，换成钱。就这样的一个趋势呢，改写了无数个小区的收破烂江湖。这个卖废品正在演变成一场不限年龄而且技能齐备的民间娱乐大赛。而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是，废品智能回收箱正在以连锁奶茶店的繁殖速度迅速铺开在北上广和二线城市。像沙漠的沙被风吹。对环保比较感兴趣，对生态保护比较关注的年轻人可能会知道，有一个企业或者他们做的小程序或者是一个网站和软件叫爱回收。爱回收在全国40个城市呢，放了超过60000台回收机，还有一些本地特供的智能回收箱，比如像武汉就有2500多台爱分类，济南呢有4000多个搭把手回收网点，深圳有5400多台深爱回收。就是在这些城市，就一线二线城市，一打开相关的地图，就你所在的那个坐标就会迅速被好几十台回收机给淹没。光北京就有9493台设备，这个密度呢，让卖废品这个下楼遛个弯就可以顺便结算战果的行为，成了一场线下游戏，赚钱的游戏。但如果把卖废品当成一个简单的赚外快或者是小游戏呢，就太小瞧它了。年轻人捡破烂的基因觉醒啊，不光是因为精确到小数点后2倍的那个缓慢上涨的余额，事实上这个回收机的布置呢，踩中了搜打撤的游戏机制。大家玩过逃离塔科夫啊、暗区突围、三角洲行动，还有那个后来做的动画版的逃离亚科夫吗？就都是搜打撤的游戏机制，这个是让无数年轻人上头又上瘾的原因。任何一个声称自己没有游戏瘾或者是网瘾的人呢，都应该去卖卖废品啊！只有你试过了才知道自己会染上一项越来越健康的嗜好。首先你会发现，在这之前你原来其实是每天都在随手扔钱的啊。在小区发现一台野生回收机之后，某人迫不及待地回家，从垃圾袋里拦截了几个纸箱和2个水桶，扫码开箱称重结算，收获了0.32元，这里面还包括0.05元的环保红包，但是呢，离有资格提现还差了6.8毛。很多人可能觉得，哟，这个3.2毛啊，0.32元。还得再凑6.8毛才够1块钱提现，值当的吗？你真缺那几毛钱吗？你说缺不缺呢？各位可以打开自己的理财 APP， 看看今天你的基金股票是给你挣了多少钱，还是前面是一杠是个负数，你亏了多少钱呢？哎，你这么想想，你缺不缺？
1: I'm chasing，
0: 对吧？蚊子腿再小它也是肉，只要留心家里的垃圾袋，一张这个地铁票啊，像咱们这边没地铁，一张这个轻轨票，那可能就出来了。大扫除一趟还能给猫再添个罐头，所以大家终于发现薅羊毛的终极奥义就是薅自个儿的羊毛。也就是从这一刻起，你会以一个全新的视角来观察自己的生活环境，重新审视那些原本准备扔掉的东西，什么过时的衣服鞋子呀，喝完的饮料瓶啊，快递箱啊，所有生活产生的垃圾原来早已经在暗中标好了价格了。这个智能回收机呢，原理类似于无人售货机，全靠箱子里的监控来分辨废品，然后底部的称重装置呢来计价板线，所以甭管什么材质，统一都是一公斤六毛钱，就是理论上每个人都有一次骗回收机的机会，你发现了吗？规则也清晰简单啊，什么气泡膜、毛绒玩具这种废品回收站人家看不上的东西，回收机通通都可以卖啊，不用担心只卖一两件会被废弃站的这个老板嫌弃，也不用再大老远的把它拖到废品回收站，还得担心被缺斤少两坑骗。这个回收机呢，明码标价，立等可取。即便是一个很老实的、很内向的 I 人，啊，它也是一项很适合的饭后运动吧。而且年轻人都已经摸索出了一套高性价比的玩法了。易拉罐、饮料瓶是不划算的，啊，攒了五个袋子只能卖一块一。然后旧书、旧衣服、你坏掉的家电，这些特别压秤，钱到账的同时家里也干净了，也整洁了，让囤积癖和断舍离爱好者在回收机面前和解，还能实现共同富裕。而随着累积的余额越来越多，大伙开发的技能跟工具呢也越来越丰富，这个游戏已经不只能用钱来换算了。你像捡瓶子，你得弯腰吧，伸手吧，还得再站起来吧，这叫有氧运动啊！扛纸箱子过去，这叫负重增肌。换回来的钱呢，转身买个小吃补充快碳啊。所以说，这健身不一定在健身房里，也可能是在你奔向回收机的路上。工具也是跟着全面升级的，真正的资深拾荒者已经开始测评垃圾夹了。电动车、滑板、露营车从此有了废品转运车的小名，战场呢也逐渐从家里扩大到小区、办公室，民间智慧在这场火热的竞赛中展现的是淋漓尽致。卖过废品的人可以说就再也回不去了。这个家呀，就是世界上最小单位的矿山，外边的垃圾桶、同事的快递盒也都显得眉清目秀了起来。这个一切呢，不是因为格朗台附体，年轻人这么上头，就是因为回收机把搜打撤这套让人上瘾的游戏机制直接给搬进。

我之前不是提过几嘴现在那些比较流行的搜打车游戏吗？三角洲啊、亚科夫、暗区突围之类的。就玩过这类游戏的人可能更容易发现现在这个卖垃圾这个事儿和这类游戏的共同点。第一步都是搜，就你也不知道下一秒能找到什么。打游戏呢是到废墟或者工厂里去翻箱倒柜，现实当中是把家里、把你上班路上、包括你日常待的时间最久的办公室都变成了游戏地图。平常丢掉的饮料瓶啊、包装盒啊，这都是基础物资。偶尔呢捡个小紫、小蓝什么的，像那坏掉的背包啊、小家电呢、都属于随机刷新的稀有道具。所以年轻人们在日常行进的路线上随处开启的扫描模式任何被遗弃的资源在他们眼里都变成了可以计算的收益。有这样的邻居的话，我觉得还倒是一件挺庆幸的事哈。他们乐于清理公共楼道里堆放的杂物。

也能改善情侣的关系，对吧？以前可能见着之后会贴一张纸，上面写着别在走廊里乱堆东西乱扔东西了，现在想着，哎，既然你没素质我有啊，这东西你不要了是不是，我捡去塞进回收机好了，对吧？搜宝乐趣无穷啊，这打包更是节奏跌宕起伏，是充满了未知对抗和冒险的操作。你说你能够成功运走多少，考验着每个年轻人的智慧跟勇气。像大纸箱，它如果是依然保持纸箱的形态啊，有经验的人都知道它不好拿，而且呢位置空着也觉得浪费，所以它需要去先拆开平铺成一张纸板，然后再折叠缩小它的面积。塑料瓶子呢踩扁了，不光踩扁了，拿绳子再穿起来啊，这个思考的过程特别像你在打游戏的时候，比方说你攒了一堆物资，地上还有捡不下了怎么办，整理包啊，对吧？如何在有限的双手或者露营车里塞进最高密度跟价值的物资，全凭玩家的整理包的手艺。然后真正刺激的环节呢，就是你拎着两袋战利品刚刚出楼道，就有可能迎面撞上敌人啊，游戏里是各种 NPC 或者是同样进场的其他玩家，但是小区里你要碰到的就是曾经的捡破烂之王，终日游荡在小区里的大爷大妈。对他们来说，年轻人加入了卖废品的行列，那就像一场瘟疫一样蔓延的职业危机啊。说实话，捡垃圾卖废品这事儿不好干啊！大爷大妈们得绕过邻居家的剩饭剩菜，还得猜在这里边混杂着不知道擦过什么东西的卫生纸，有一些打碎的玻璃还容易不小心划伤手，或者有一些不好好扔垃圾桶、不好好去清理被混在垃圾里边的猫和狗的粪便，你得踩过。不是踩过，得绕过这些坑，绕过这些雷，才能摘取胜利果实。所以当他们面对垃圾桶里的收获直线下降的时候，无疑会激化他们对科技便利和新手玩家的不满。以前扔垃圾的时候，这邻居提着一些垃圾出门，哎，就会有这个老太太乐呵呵的跟你说，哎呀，这个我呀在绿化带旁边那儿有个据点儿，你看那儿堆着一些纸壳子没有，哎，那是我据点儿，你有啥瓶瓶罐罐的你也不用费劲往远处走了，扔我这就行。但现在年轻人如果再拎着这些东西下楼，眼神已经不敢跟大妈们对视了啊，去一趟回收机都得选晚上没人看见的时候，生怕一个不小心就被昔日的垃圾桶情报站发现他已经投敌了。这回收机呢就要像游戏里那个撤离点，没有伏击，没有失败惩罚，只要把废品塞进箱子就算是安全撤离了。好，撤离以后不是人家是称重计价来折算吗？所以当你的手机屏幕上弹出到账通知的时候，就是游戏最后的那个胜利结算啊，玩家获得了现金奖励和环保勋章，特别纯粹的多巴胺时刻，也让人忍不住想再来一把，对吧？所以游戏在这就埋下了一个循环的下一次再进场的伏笔，从寻找资源整理包袋到玩家对抗，再到最后在撤离点落袋为安，卖废品几乎是复刻了搜打车完整的游戏机制，区别只是在于游戏里获得的是虚拟装备，现实里到手的确实是真金白银。所以哎，我们这么想哈，就是这种卖废品的日子一天天的重复，可能年轻人也不是突然间爱上了卖废品吧，只是找到了一个在真实世界里哎，我能够一直赢的，我可以持续不断的去创造佳绩和增加收入的真实游戏。其实年轻人对破烂的态度也是一点点扭

扭转过来的。近几年越来越多的人，他们的生活日常都是捡出来的，从路边捡别人扔掉的坏的家具，拿回家消消毒，哎，就可以上岗了。像一个剪辑师叫某某，他在北京的朝阳公园旁边捡到一个没有靠背的椅子，本身是个缺陷，对吧？所以他原主人把它扔掉了，但他觉得

买来的商品可以改善生活，捡来的卖掉的也可以，哪怕是一种水滴石穿的速度。但是问题也随之而来，就是当年轻人一旦开始觉得捡破烂也是资源，这股风潮真的是大众自发流行起来的游戏吗？还是说其实早就有人发现这里边藏着一门生意呢？对吧，年轻人每一次占便宜，我们可能仔细去事后思量一下，都源于一次成功的商业运作，你琢磨琢磨是吧。再拉两个新人就能提现，为了能吃到39.8的烤鸡，你得开一个299的 Costco 会员啊，为了领几块钱优惠券，给各种打卡活动打工。我们是薅到羊毛了，但同时薅到的苦头也实在是不少。所以卖废品会不会也是源于一次精心的设计呢？当然至少从目前来看，这还不是一个靠几毛钱废品把人薅吐的生意，更像是商业机制跟年轻人的实用主义完成了一次各取所需吧。从捡到卖，这个进化的本质呢，是用游戏化的方式在日常里给自己重新建构出一套玩法。就是卖废品是一件特别活在当下的事情，也有效回收了多余的生活、冲动的消费，还有一些烂尾的记忆，对吧？每一次把东西塞进回收机，每一次像游戏里的这种成功撤离，屏幕上的余额其实都可以证明你今天从残酷的现实里捞回了这么一小笔。好了，我们先稍事休息，在12点的整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九一六音乐派对，咱们待会儿见。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正装圆桌红桃宝钗红花好啊，
3: 好好新鲜呐、
4: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5: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6: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4: 喜欢越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7: 大姐，恭喜呀！
8: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9: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6: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干脆我把它花了。
4: 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5: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4: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4: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6: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7: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声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8: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9: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

0: 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贾湖谷地唤醒了沉睡八千年的光阴，曾侯乙编钟激荡着战鼓礼乐的生生不息，摇滚流行民谣，不同曲风的碰撞填满了时间的缝隙，跨越山海，在916音乐派对听见岁月的声音。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九一六音乐派对，各位午安，我是舒健。大家有没有觉得近几年哈，我们对于季节的判断越来越不能依赖于传统的经验了，甚至你已经不太敢相信有所谓的好天气或者天气预报的准确性了。当然现在的短时或者瞬时天气预报相对比较准一点，但对于一个长期趋势或者到了什么季节该有什么样的天儿，好像我们已经判断不准了。秋分的时候我跟教阳做节目还在节目里聊这个事儿，说以往啊，这个二十四节气啊，或者是传统的一些民间谚语，我们根据这么多年的这个农历所总结出来的关于气象的气候的一些预判经验分析，到现在好像都有点不准确了。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同感哈，就你难得遇到几个好天儿，你就会怀疑这种天气能持续几天，是秋天真的来了，还是说老天爷再憋个大招回头给你个大的。这种焦虑它不是凭空产生的，像在刚刚过去的夏天，欧洲的热浪啊，广西的洪水，河北的暴雨，湖北的龙卷风，尼泊尔的泥石流，福建的台风，一个接一个极端天气，还有极端天气诱发的次生灾害正在我们生活里频繁的出现。像福建那个台风当中，漳州有一棵600年的大榕树生生被洪水给冲倒了。所以整个四季在失序，经验在失效啊，一些曾经以为坚不可摧的东西很有可能在瞬间就轰然倒塌。所以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对于气候的焦虑跟不安，我看到了

中国人民大学柳叶刀倒计时亚洲中心研究气候变化的张诗云，他做的一期播客，里面的内容呢确实值得我们来听听。其实它是关于我们周遭的气候到底是怎么了，究竟有多少和我们每个人的日常起居乃至生存繁衍是息息相关的，这些变化正在悄悄发生，我们又该怎么跟这个不断变得陌生的世界去持续的共存呢？我知道很多人可能对于这个话题乍一听并不是很感兴趣，因为环保呀，应对气候变化呀，是一个过于宏大的，很遥远的，甚至是喊了好多年让人觉得有点陈旧的话题。但如果你真的愿意想一想我们这几年每年经过的四季，你会觉得有些讨论其实是已经迫在眉睫了，它跟我们的每一个日夜，跟我们每个人的生存确实是息息相关的。我们先从夏天说起哈，全球变暖已经是大伙儿耳朵听到起茧子的一个常识了，我们也不用再赘述刚刚过去的那个夏天，社会新闻里那些让所有人身心俱疲的极端高温啊，在欧洲，在印度，在海南，在全国每一个地方，所有人我相信都是感同身受的。但是张诗慧的这期播客提醒大家，所谓全球变暖带来的绝对不仅仅是天变热了这么简单，比如说它其实已经在严重影响你的睡眠。大伙儿没觉得今年的电费特别高吗？不觉得自己开着空调的时间特别的久吗？大家都知道全球变暖的核心特征是地表温度上升，但是这个上升呢分布并不均匀，实际上夜间的温度上升速率比白天更快，而这种夜间高温对睡眠的影响是很大的。张诗慧展示了一组数据哈，2024年中国人均因为夜间高温损失的总睡眠时间是1383分钟，人均啊，每个人因为夜间高温少睡了1383分钟，就是23个小时，23个小时几乎是一整日夜。而相比1986年到2005年的基准线，这个数字增加了14.9%。处在一个不舒适的温度当中，人是很难睡一个好觉的，因为人呢有一套精密的体温调节机制，在入睡之前，核心体温是需要下降的。但是夜间高温会干扰这个过程，导致人很难进入深度睡眠。张诗慧介绍说，根据科研人员的测算，深度睡眠的损失比例比浅度睡眠要更大，高达 20.4%。 而这种损失主要就集中在夏季，夏季的睡眠时间损失占全年的 48%， 接近一半。那对于像我们这样的成年人来说，它的影响可能就是第二天更困一点，脾气会糟糕一些，工作效率会相对低下。但问题是，睡眠时间，尤其是深度睡眠时间，跟人的情绪，跟人的认知功能是强相关的。如果这样的睡眠干扰持续发生在一个正在成长的孩子身上，它影响的就是身体、大脑的发育状况，还有长期的学业表现。而我们往往很难意识到，要把这笔账算到天气的头上。这还只是个开始呢，张诗慧强调说，如果目前这个趋势还会持续的话，很有可能以后夏天的夜间温度会比我们小时候的记忆里高出很多。曾经的凉爽的夏夜，这种感受在有些地方可能就不复存在了。而且夜间高温对老年人，还有那些有心血管疾病的人影响尤其直接。这种影响比较可怕的一点是，它是在你没有意识到的时候发生的。你已经睡着了，但是高温在你不自知的时候一点点侵蚀你的深睡眠，影响你的情绪、认知、工作效率。而这些症状表现出来呢，又不像是出现了什么健康问题，好像就是偶尔的状态不好，它还很隐性。你说有人会说因为热得睡不着去找大夫看医生吗？所以它也不会出现在门诊记录里。

我们几乎没有感受到但实际上已经发生了很深刻影响的这些变化以外，气候变化的账呢，有一个更直接的东西其实是能够感受到的，就是钱，显而易见的电费。天越热，空调开的时间越长，用电量当然就更高。还有一些很复杂的情况，像在四川等地区，高温常常跟干旱是同时出现的，一边呢是居民用电需求猛增，另一边呢依赖水电的地区又因为水量下降，发电能力受到影响。就国家能源局曾经做过测算啊，气温每升高一度，全国用电负荷就会增加4000万到5000万千瓦，而这些千瓦数都体现在每个人的电费账单上。对靠天吃饭的行业来说，天气是最不可控也最致命的因素。就拿旅游业来说吧，连续的台风会导致景区频繁关门，不再稳定的花季给旅行社出了大难题。云南呢，夏天气温升高，过去最稳妥的避暑的卖点也开始失效。海口倒是好，海口这两年不知道为啥夏天，除了偶尔也有极端高温之外哈，夏天倒是凉快的时候稍微多了一些，反向避暑成了海口近两年夏季旅游的一个卖点。当然有些东西我们可以说说笑笑，可是对于农业来说是非常残酷的。河南一些种玉米的农户在前一场高温干旱里一遍遍的抽水浇地，花钱把苗给保下来，然后呢好不容易盼到下雨了，一下雨又是持续的阴雨，收割机还进不了地，玉米泡在田里发芽发霉了。另外还像茶叶这种农产品啊，对温度对海拔都很敏感，温度上升茶叶的品质就会受影响，茶农得把茶园搬到海拔更高的地方，那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而这些损失最后不会停留在景区农田跟茶山里，玉米收成变少呢，意味着饲料会涨价，饲料涨价了就会影响肉蛋奶啊，景区因为天气关门损失的不光是门票钱，还有酒店餐饮交通和当地人的收入，工厂因为高温增加用电调整生产，这些成本也不会凭空消失，他们都会绕一圈之后出现在我们的账单餐桌和消费，对吧？这还只是消费端呢，生产端的账更隐蔽更残酷。2024年，我们因为高温造成的劳动生产率损失是400亿小时，这400亿小时对应的经济损失是2826亿美元，占 GDP 的1.77%。账怎么算的呢？国际上有一个指标叫 WBGT， 就是黑球湿球温度，它综合了温度、湿度、地面辐射、风速等等因素。当这个 WBGT 的数值大于35度的时候，对户外工作者来说就会损失掉25%，四分之一的工作时间。再根据这个比例，假定每天工作8小时，以及这个行业的平均工资来计算它的收入损失。而且这个数字呢，还是一个估算值，它没有添加人的适应性行为参数。就是现实当中，工人不会机械的在高温下工作，他们会调整时间，错峰避开最热的时段，而重新适应变化，做出调整这个过程也是一种成本。这些还是能算出来的账，还有一些账是算不出来的。张世辉讲了一个他朋友的故事，他的朋友呢在大学里招这个科研助理啊，去应聘的人说他本来是做阳澄湖大闸蟹的，这种螃蟹呢需要环境维持在一定的低温，肉质才能长得好，可是他发现啊，水温越来越高，适合捕捞的季节越来越短，收入也跟着缩水了，他只能出来找个副业。现在还是9月底，也依然是大闸蟹最好的上市时间，而我们不能确定到了什么季节就有大闸蟹吃，会不会变成一种不确定了。这种不确定不光是对从业者来说的，对你我这样的消费者来说也是一样。气候变化的账最后记在账单上的是一部分，另一部分记在了我们已经习惯的那些理所当然上。是什么样的理所当然？

然的，就是你早上出门前看一眼天气，决定今天要穿什么。是周末你想跑步就跑步，想打球就打球。是你可以提前一个月订好机票酒店，不用担心台风会不会来。而现在，每一天都在被变化多端的天气来重新安排。简单的说，舒服正在变成一种稀缺。具体到每一个人的普通人的生活上，我们身边的一切，从建筑设施到习俗，都是基于曾经对四季的理解而安排的，而现在这个理解已经失效了。像我们家东北的，我老爸老妈活了70多年了，从来没在家里装过空调，今年装上了。因为以往呢，东北建筑的墙体是很厚的，为了应对这个漫长的寒冬，演化出了这么一个地域性特点，而且墙体结构上也没有给安装夏季的空调来预留位置。对于任何一个普通家庭来说，就得付出额外的成本和人力来适应这样的改变。所以生活的舒适感在减少，其实也是因为适应我们生活的环境正在越来越紧缩了。真的不知道有一天气候移民啊这个词儿会不会只是在科幻灾难片里出现的情节，在我们生活中会真真切切的出现呢。好了，再简单休息一下，在12:30的对时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916音乐派对，我们稍后见。

0: 才是正道。
1: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2: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1: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2: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1: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2: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3: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4: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5: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6: 还能做成漏斗呢。
7: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8: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4: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9: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4: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0: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1: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2: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3: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2: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1: 给他最好的情谊。
14: 到账1268元。
15: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4: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5: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1: 给他最好的款待。
16: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7: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6: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1: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8: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19: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18: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2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0: 贾湖谷地，唤醒了沉睡八千年的光阴。曾侯乙编钟，激荡着战鼓礼乐的生生不息。摇滚，流行，民谣，民谣。不同曲风的碰撞，填满了时间的缝隙。跨越山海，在916音乐派对，听见岁月的声音。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916音乐派对。我本来想就是11:30到1点嘛，分成了3趴，想每一个部分聊一点不同的话题。但是刚才其实聊着聊着，就突然觉得我们从最开始聊到的年轻人正在热衷于回收废品，到现在讲到了全球气候变化对每一个人具体而微的细致影响，倒觉得两个话题有一些关联性，所以我们就就着这个气候话题再往深聊一聊啊。就有一个我们有可能会下意识回避的一个话题，但不得不残酷的去面对，就是极端天气其实并不会平等的落在每个人身上。你知道气象学当中有一个概念叫脆弱人群，就是指的是面对气候变化的时候更缺乏应对能力，更容易受到损害的一群人，不是单指某一种，而是一种处境。就对他们来说，极端天气可不是说天热了开空调，天冷了穿棉袄，台风天居家办公这么简单。每一次天气变化都有可能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一场极大的动荡。我说大家跟自己家里的老人交流多不多哈？反正我是每天跟我妈打电话，但凡有气候变化的时候，她及她周边的那些同龄人集中入院的情况大批量的出现。天冷天热都一样，尤其拿我们刚才举的这个夜间高温来说，让老年人更容易爆发心血管疾病。而这类人群呢，往往接受预警更慢，对风险的判断跟反应也更慢，甚至还会因为多年积攒下来的要省电呢、一些生活习惯的原因啊，不开空调，导致更恶性的后果。还有一个例子是一个患有重症肌无力的网友，他比其他人更能感知到天气的变化。每年1到8月份，就是一到还没入秋的时候，夏季别人都还在热得浑身冒汗的时候，他已经开始觉得冷了。而到了10月份，几乎他整个人都会缩进棉被里，他形容自己像蛇一样冬眠啊，睡死在棉被里，到了夏天再复苏。而这种脆弱性呢，还不光体现在直接的生理层面。张世慧提到说，极端降水引发的洪灾会通过水污染造成感染性腹泻的传播，在农村这种感染性腹泻的传播风险是远远大于城市的，因为还是有很多地方是用井水这种自

染取水途径的，并没有完善的管网消毒系统，洪水跟泥石流一来，清洁饮水就很难保障。过去10年间，我国的感染性腹泻超额风险是增加了3%的，跟干旱相关的风险呢上升了1.9%，这个比例看起来不高，我们可能没有太多感觉，那是因为它们主要集中在北方和西部，恰恰就是一些我们过去因为不用担心降水会给它们带来灾害的地方。户外工作者也是属于脆弱人群，不光是说高温作业的建筑工人，那我们常见的外卖小哥、外卖员、外卖阿嫂，他们也是典型代表。现在不管是学界也好，还是说业界也好，其实都很关心这个问题。平台会设置这个骑手驿站，我们很多的社区、很多的街道也在为他们想方设法的在高温天里提供水啊、药品啊，甚至他们用的这个平台的地图上还给他们推荐林荫路线。但是事情呢没那么简单，在实际工作当中，外卖员面对的选择是更加现实的，因为你要想尽快送达，你就不得不选那条更晒但是更快的路线，对吧？外卖员面临的是生计和健康之间的二选一，很多人会选择牺牲健康先谋求生计。而且气候变化还是一个现存问题的放大器。联合国2025年有一份报告，地球气温每上升一摄氏度，亲密伴侣暴力的发生率会增加 4.7%。这里边是个什么关系呢？首先是经济压力，收入冲击还有失业是家庭暴力最稳定的预测因子之一，而气候变化呢摧毁家庭收入，家暴发生的概率就会变高。另外是有一些地方的这个灾后安置点，大家被集中安放到一起，私密空间消失了，社会监督网络断裂了，性暴力风险上升。这些机制都并不是气候变化创造的，是已经存在的社会结构在气候变化的催化之下，恶劣影响不可测的蔓延了。所以张世慧总结了一句让人印象深刻的话，说系统在承压的时候啊，压力一般会传导到最脆弱的那个末梢。对，气候变化确实是很平等的落在每个人身上，但是它总是最先落在最没有准备的人身上，没有例外。而问题是，我们每一个人距离成为那样的脆弱人群不是想象的那么遥远。

说到这儿，就像很多人，尤其是很多年轻人，之前并不热衷于环保，或者是回收废品，或者是留存这些所谓的可再生资源的习惯。他们觉得这些事儿不都是老头老太太做的吗？而且就少扔几个纸盒，少扔几个塑料瓶，我个人这些微不足道的行为，对全球变暖这么宏大的命题能有什么影响呢？又或者说，现在谈到了这个极端高温，谈到了气候变化，既然它的代价这么不平等，那我们这些普通人做各种各样的事情能有什么用？就像大家常常吐槽的啊，说哦，私人飞机没有我的份儿，一说减排就跟我有关系了。那有钱人一次高碳消费产生的排放，可能抵得上普通人做无数次环保。那我少拿几个塑料袋，少用一次这个一次性塑料杯，我到底能改变啥呢？换句话说，今儿我们聊这么多气候变化，具体到我们这些普通人来讲，关心这事儿有什么意义吗？对于这个问题呢，张世辉并没有试图说，哎呀，我们每个人力量都很重要，这种说法确实很苍白，大家是听不进去的。但是他提醒了一下，仍然有一些意义，是每个人可以从对气候的关注和讨论当中。

真切收获到的。比如说，至少你知道了有些事儿真的可以怪天气。以前我们确实没这么想过，夏天睡不好，脑子转不动，莫名其妙的烦躁，不全是自己的问题。虽然说知道原因了也不能解决什么，但至少能让你停止内耗，在情绪上放过自己，你多了一个出口。在研究什么脑科学，在研究心理机制之外，多了一个甩锅给天气的出口，对吧？像高温天容易吵架，人情绪激动啊，烦躁啊，那作为一个对这方面有了意识的人，有可能就可以先冷静下来，尝试给对方一点包容，然后跟他说，咱俩没事儿，都是天气闹的。另一个呢，就是你会更懂得怎么保护自己。当你听到天气预报里出现38摄氏度的时候，它不再只是一个数字，它起码意味着今天不适合高强度运动，家里的老人需要你给他们更多的关心，台风暴雨预警也值得为你的出行计划提前做一个 Plan B。 至于减排，我们当然知道一只杯子肯定抵不过一架私人飞机，我们也不应该把环保变成一种新的道德作业，好像啊，地球变成今天这样是因为普通人少带了一个购物袋，多开了一晚上空调了，就罪魁祸首了。但是至少能不能每次喝咖啡的时候，只要条件允许，不用那个外带的纸杯，用店里自己的杯子，或者自己带一个杯去。我们当然知道这一只杯子改变不了气候，但就像张世慧说的，做这些事儿的时候会让自己心里更舒服一点，因为你的每一个选择和行动代表着你希望这个世界朝着哪个方向走。所以有的时候一个普通人能做的事儿呢，确实是非常小，但是在一个已经越来越让人觉得无能为力的问题面前，你还愿意做一点什么，本身要比放弃在乎它要更加有力量。

最后聊这样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我们越来越觉得这个气候变化的愈发的无常啊，就是你都不知道那么多年，甚至说几千年，我们的老祖宗所积攒下来的关于气候变化的这种四季的经验理念，还能不能继续再发挥作用？就像我这样的悲观主义者，难免会冒出一个念头，就是这个地球啊，我们这些生活在地方的人类，以后还能过好吗？我其实没有太大的信心，真的，我说过我是个悲观主义者。张诗慧对这个问题没有直接回答，他讲了一个故事啊。他有一个开甜品店的朋友，前年呢去肯尼亚看了一次动物大迁徙，等他回来之后，就默默地把他店里的所有包装都换成了可再生材料。他分享了他在一望无际大草原上看到的大象长颈鹿，心里觉得特别感动。他说他想为这些生灵做点什么。就一个人啊，其实很难仅仅因为保护地球这四个字儿产生真正的切身体会。我们总是需要一个具体的东西，把自己跟这个巨大的宏大的问题给连接起来。它可能是一头大象，可能是一片草原。这就像短视频里面常常说的钩子。但是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我们普通人在气候变化之下所产生的那些没有被我们意识到的改变，是不是已经不需要再去肯尼亚才能找到这种钩子了呢？对吧？过去我们一谈气候变化，就是遥远的冰川和北极熊，但现在它可能是你夏天晚上的难以入睡。可能是你手头越来越贵的电费账单，以及其他因为气候变化而产生的成本、末端消费越来越被推高的账单。可能是我们随时被打乱的出行日常，是我们每个人生活里已经到了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就如果这些东西还不足以让我们认真对待下一场极端天气的话，我不知道还要等它从我们身边，或者从我们自己身上夺走什么。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916音乐派对的全部内容。说是音乐派对，因为我来代班嘛，也不想破坏人家原有的这个节目风格哈，就按照我的习惯。

算跟大伙聊聊天。嗯，我也没看互动平台，不知道有多少人，应该也没什么人在这个时段来互动，因为聊的都是一些好像听起来还相对有严肃性的话题，但总该有人跟大伙聊这个吧，总该有人因为这些平时我们不聊的东西但又跟我们切身相关的内容去受到一些什么触动，或者有机会听到

机会让自己思考，有机会也参与到一下讨论吧。好，就说这么多，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咱们下期再见。

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6: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正装园着红桃帽，插红花好啊，好好新鲜呐、呀，
3: 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4: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5: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3: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6: 大姐，恭喜呀！
7: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8: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5: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9: Cheese!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
4: 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5: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

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6: 我知道，可以

0: 做成笔筒，
1: 还能做成漏斗呢。
2: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3: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4: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5: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4: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6: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7: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8: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9: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8: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7: 给他最好的情谊。
10: 到账1268元。
11: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1: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7: 给他最好的款待。
13: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4: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3: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7: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7: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91.6海口汽车。
16: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5: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a long way to the west。 悟空听我说，放下那根棒子， Let's talk about the soul。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3: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4: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2: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5: 大姐，恭喜呀！
6: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7: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4: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6: 切。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4: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7: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6: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5: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才是正当。
1: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2: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1: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2: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1: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2: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3: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4: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5: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6: 还能做成漏斗呢。
7: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8: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4: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0: 去感受。
1: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2: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3: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4: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5: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4: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3: 给他最好的情谊。
6: 到账1268元。
7: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7: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3: 给他最好的款待。
8: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9: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8: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3: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0: 下一站正是
1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1: 海南教育前沿。

0: 下午的3:35，深耕教育，赋能成长，欢迎我们的朋友们继续锁定调频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成长教育类节目海南教育前沿。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焦阳。
1: 大家下午好，我是苏健。
0: 今天我们聊到一个话题，这个话题挺好玩的，叫做大学生在宿舍搞直播是吧？
1: 逼疯室友。
0: 哎呦，现在哪哪都能搞直播。
1: 对，
0: 这个确实可以去探讨一下。
1: 对，大学生在宿舍直播这事儿，大伙怎么看？一块聊聊。
0: 一块聊一聊。
1: 对，
0: 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就是就是搞直播的这个事情啊。如果你说我已经不是大学生的这个群体了，但是这个场景你还是可以去想象的，你怎么去看？
1: 对啊，
0: 来平台上说说。
1: 大家刷到过没有？我反正很早以前就刷到过，我当时感觉还挺好的，说孩子们。展示自己大学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空间、生活场景，挺不错的呀。有好多就是在宿舍里边，他们拍唱歌啊什么之类的，姐妹们一块唱歌。
0: 对，
1: 我觉得也挺好。但是我没有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从室友的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

0: 我作为一个看客，刷短视频刷直播，我刷到了，
1: 嗯，
0: 看上去挺养眼的，青春活力，对吧？就是，而且我
1: 也
0: 告别校园了，对，我也很怀念校园生活，能看到现在宿舍学生们的生活场景也挺好玩的，挺怀念的。
1: 嗯，
0: 然后我在想，如果是作为家长看到孩子们很活力的在学校里面生活，应该也挺安慰。
1: 嗯，
0: 但是如果从室友角度来讲的话呢，对吧？是不是受到干扰？这个边界感有没有被侵犯？
1: 嗯，
0: 再包括这个直播到底是什么内容，这个可能也值得商榷一下。
1: 对，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去讨论的一些点。
0: 嗯，
1: 然后大家怎么看？可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上面聊聊天。我们今天仍旧会有一个幸运的听众朋友获得两张票，
0: 哎，对啊，
1: 国庆假期带孩子去哪玩，和孩子一起去到这个海口演艺中心体验冰雪世界和上天入地的冒险之旅。这样的两个剧，10月1号的儿童剧叫做《冰雪奇缘之魔法的秘密》，这个是以经典的冰雪童话为背景，依托先进的 3D 多媒体技术，沉浸式的还原唯美冰雪王国的漫天飞雪，氛围感拉满。10月2号的儿童剧呢，《真假美猴王》，这个是国风经典焕新登场，演绎燃情演绎西游传奇裸眼 3D 的特效，再加上实景的舞美复刻花果山这个西游名场面，真假猴王的巅峰对决。票价的话呢还是比较划算的，性价比比较高，对，
0: 嗯，
1: 最低是69块钱。然后呢购买 VIP 区的话呢，合影区还可以5个人一组哈，上台呢和这个偶像拍照。购票热线0898-3665-3888，海口就这两天，这个两场剧哈，上午有一场，下午有一场。
0: 嗯，
1: 上午的时间呢是在10点半，下午是在4点半，对，如果没记错是在4点半，大家呢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当中今天仍旧会有一位听众朋友获得两张票，到时候以您的中奖信息为准，所以大家在聊我们今天互动的时候呢，也可以直接把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一并发过来。
0: 对，哎，我突然想了，要回去我问我闺女她要不要去看
1: 《冰雪奇缘》，
0: 这俩都行，因为她《西游记》也熟，从小听故事看绘本，嗯，看她要不要都去看一下。因为确实考虑了一下，十一的时候我不想出去跟人人挤人，
1: 哦，
0: 对吧，到处都看人，然后出门的话出远门这成本也挺高的，你这亲民的票价去看那场剧又不用远跑，带孩子们去沉浸式的体验感受一下，好像也可以考虑。
1: 嗯，
0: 我看看他愿不愿意吧。
1: 你们家孩子反正算小学阶段当中稍微大一点，
0: 高一点吗？对，啊，
1: 对，高一点的，对，一定是要到了问问他意见的时候了。
0: 那确实是。
1: 对，如果人不喜欢，你带过去那也不行。
0: 主要是我得退票，好麻烦。
1: 喜欢就得这个考虑一下哈。确实，这两个也还是比较适合，尤其是多大的小朋友比较适合呢？小一点的，首先他是两个都是可以。可以去看的，可以看一个热闹，我觉得两三岁以上都是可以。
0: 嗯，
1: 但是你家长就是要跟他提前去大概讲一讲是个什么事儿，哪怕你边看完了你在人家小耳朵旁边边说一说，他就大概能看懂。
0: 嗯，
1: 但是如果是特别大的话，你可能要考虑考虑他的兴趣点在不在这儿了。
0: 那确实是。
1: 嗯
0: 嗯，
1: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也商讨一个这个话题，关于大学生。现在我在咱们两个这个年龄确实脱离大学这个生活太久了。我们家这个跟我就是我们这一辈儿的吧，算是，
0: 嗯，
1: 就已经没有大学生了。最小的就是2000年的，就我阿姨家的小孩儿。我说2000，
0: 哦，
1: 我当时就觉得他俩是小不点儿，2000年现在一看恨不得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了。
0: 对，我下一辈的现在都已经要么参加工作，要么就是失业在家了，就都，
1: 哦，
0: 是
1: 失业
0: 就
1: 下流要找工作，
0: 就毕业就失业呀。他、
1: 嗯，
0: 跟我们同行呀，他没去进入这个行业，
1: 嗯，
0: 就是他还没找准自己到底要干什么呢，就一直在家里边躺平呢。
1: 嗯，对，这大学生他们。对，当然你大学生主要是要学习嘛，
0: 嗯，
1: 你又还有自己的一些科研，可能你学的专业什么就不太一样。
0: 嗯，
1: 但是他们确实是就开始接触直播，我们那时候肯定是没有直播的，开直播的门槛也不高，你自己拿个手机就开呗，他们记录的什么都有。
0: 我们那时候还没手机呢。
1: 啊，我
0: 是毕业了才买的传呼，大伙知道这个东西是干啥的吗？
1: 哎，我们那时候微信也还是有的，
0: 啊，
1: 但是那时候5G是后来才有，
0: 啊，
1: 那个时候甚至是信号好一点又3G，没有的话可能才2G。
0: 哦，那会儿可能在就是电脑上网络上有 YY 直播这种，就是语音的
1: 啊，
0: 语音直播的就比较多了。
1: 对
0: 对，但是视频直播像现在这种移动互联网的非常非常少，几乎是没有的。
1: 嗯，
0: 那个还没发展到这个程度。
1: 对，大家也可以来说。

0: 就说，不过这个，如果你们家的孩子是大学生，他在里边直不直播或者拍拍短视频，家长也不一定能够知道，他不一定时时都跟家长汇报。
1: 对，还有小号呢，屏蔽家长，你怎么看呢？
0: 是有专门把那个爸妈屏蔽的。
1: 对呀，我现在我就得想，我得注册个小号去偷窥我闺女去，要不然，他们现在已经开始，你看小学6年级，已经有很多事情不愿意让家长参与了。他们同学之间可以聊，就是拿那个电话手表，
0: 是，
1: 他们有各种班级群，哎，一个班级好多个群啊，就跟我们工作群差不多，有大群，有小群，
0: 六个
1: 还
0: 人
1: 有，
0: 五个群，
1: 对，还有这个什么闺蜜群啊，然后游戏群，各种群，我的天啊，就一阵海聊，
0: 对，
1: 但是不愿意让家长知道的。
0: 就这个大学生吧，他在宿舍当中直播呢，这大学生他的思维在那个年龄段就还是会比较活跃的。他们会抓住一些比较搞笑的点，然后呈现出来的视频也好，还有一些直播的切片也好，我觉得也是蛮好玩的。但现在他就会有一个什么可探讨的对象呢？一个宿舍他不是一个人，你要开直播，你要不要经过别人的同意？那都是镜头啊，
1: 对呀，
0: 你镜头一开，别人你至少穿衣服什么，你都要
1: 宿
0: 注意
1: 舍
0: 注
1: 里
0: 意
1: 边
0: 嘛。
1: 对吧？大伙儿都挺随意的，
0: 对，就是这样的一个话题啊。
1: 而且直播啊，它也有不同的目的。你像有一些，比方说，我同宿舍全宿舍的人都愿意去，比方说偶尔分享一下我们的这个校园生活，我觉得纯分享，纯是为了快乐，那可能大家都同意，然后我们会彼此约定一些明确的界限，大家都准备好一块参与，那个还可以。或者说有人不愿意参与呢，那我们就是注意去避免让他去出现啊什么之类的，这都可以。但是现在的问题在于，很多大学生进了宿舍之后，离了家长的所谓的掌控之后，他们想要去靠直播赚钱。
0: 那
1: 就你一方面呢又欣喜于
0: 想带
1: 说，
0: 货，
1: 对，不是带货，就是才艺主播，
0: 才艺主 播，
1: 对，唱歌跳舞啊，对吧？
0: 可能不在我的关注点上。
1: 或者美妆啊，
0: 哦，
1: 对吧？我会化妆，然后我在这边展示我的这个化妆技巧呀，然后再带带货，分享一些就卖一些化妆品啊什么之类的，对吧？美妆主播，然后舞蹈就是所谓的才艺主播，都是这一类的呀。他要赚钱啊，靠的是打赏、流量、提成啊，对吧？这个呢，就
0: 那相当于
1: 有
0: 工
1: 点。
0: 作，这不兼职吗？
1: 是啊，
0: 创
1: 以
0: 业，
1: 前叫
0: 算自
1: 勤
0: 己
1: 工
0: 创
1: 俭
0: 业吧，
1: 学
0: 这
1: 是吧？
0: 叫。
1: 要去一个小饭馆端盘子打工，帮这个某个产品发发校园广告，我们那会儿还有这个同学卖一些什么打口袋、打口碟什么之类的，这都是勤工俭学嘛。但是现在这不是勤工俭学的概念了，他就是很多时候，其实他们家长给他们支援的这个生活费、学费是充足的，他就是要赚钱。所以说，这个也是两方面考虑。一个呢，说你比较早在求学阶段就多培养一些创业技巧，也无可厚非，是吧？接触一些商业社会，那毕业之后呢，可以更好的融入，没啥毛病。那有一些呢，就是为了追求更高的生活品质。啊，家长是供了我学费、生活费了，那也只够我生活。我要想生活的好一点呢，我看上个包，我看上个化妆品。我看上一个新出的一款手机等等之类的，那我不得赚钱吗？我也不好意思再开口找家里要，或者家长也肯定不会给我。
0: 完，自己都找一个方式。
1: 怎么办？我直播。
0: 哦。
1: 这一类的。所以你说这个事儿，哎呀，就挺有的聊的。
0: 像这种的话，我真的还很少考虑
1: 你
0: 这
1: 刷
0: 种
1: 视频没
0: 事。
1: 刷到过是吗？大学生直播或者大学生在宿舍里拍的视频，你刷到过吗？
0: 我刷到过什么几个宿舍的男生啊或者女生，就是用不同的家乡话挑战什么东西。
1: 啊，这
0: 我没
1: 类
0: 有
1: 的
0: 刷
1: 也
0: 到
1: 有
0: 过你说跳舞啊那些。
1: 没有是吧？
0: 可能今天说完有可能会刷到。
1: 有可能对，手机正在监听我
0: 我
1: 们
0: 真的没有刷到过这种。完了，我也不太能够理解大学生你在空余的时候干这个东西干嘛。反正如果是我应该不会这么做。
1: 干嘛？那我们来看看。
0: 嗯。
1: 对，我们有一些例子，当然我估计都是化名哈，就是一个叫吴昕的女孩，她是在一所专科院校刚进来读大一。她说："我每次一进宿舍，就等于进了一个直播间。
0: 啊。
1: 啊，室友呢化着全妆，穿着显身材的可爱风的裙子，啊，对着立在桌子上面的手机屏幕扭着胯。"
0: 哎呦我天
1: 啊，夹着嗓子回应直播间的哥哥们
0: 啊，
1: 说不要小心心，要热气。

0: 酒，谢谢某某哥送来的礼物，就这类的，
1: 我知道了，
0: 是吧？
1: 我大概能够理解这样的。
0: 然后这个镜头呢，正对着桌子后面三张床。那平时里边这个吴昕也好，其他室友也好，你说浴室洗完澡出来，
1: 对呀，
0: 就穿个睡衣，手里还拿着内衣，
1: 是，
0: 要去洗，或者坐着吹着头发呀，擦擦脸呐，什么之类的，都在这个屏幕里边。
1: 这不人家的隐私吗？
0: 哎，对，都在那些屏幕那一端的大哥的眼中。
1: 哦，那肯定不行啊。那要是我是室友，我肯定就不愿意啊，不同意啊。
0: 对呀，你是不愿意。那人家说我怎么了？我有我拍摄的直播的自由呀。你室友之间不就开干了吗？
1: 那就只能是背面，你对着一面墙，或者你不在这个宿舍，你选择其他的地方。
0: 对。
1: 这是作为一种室友的选择。还有什么
0: 还
1: 呢？
0: 有更惨的，河南的一个专科学校，刘白露也是念大一，他们宿舍里边住6个人。现在好多宿舍是4人间是吧？
1: 哦，对对，四人
0: 对，
1: 间、6人间、8人间都
0: 对，
1: 有。
0: 他这个专科6人间，6人间除了他以外，另外5个都是主播。
1: 哎呦我天！现在网络上的这种所谓的这个主播就这么乐意当吗？人家
0: 啊，都是主播，6个人，你说，本来那5个已经都是主播了，还有别的宿舍的一个主播窜到他们宿舍来，跟这5个人一块开直播，等于是6个摄像头，一直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啊！还有放流行音乐当背景当 BGM 的，啊，收到礼物的时候激动的直拍桌子的，你说他怎么弄？他在这样一个环境里边，咱就别说那个是不是有什么好的学风了，他就日常休息他都兼顾不了。
1: 对呀，你都不能保证晚上说几点就那晚上不得熄灯睡觉吗？电给他断了，我们那时候就要断电。
0: 现在好像很少了吧？
1: 我那时候准时要
0: 断电。我们那会儿是晚上10点钟，
1: 对，
0: 断电熄灯
1: 嘛。
0: 但是人家有充电宝呀，人家有补光灯啊。
1: 对，就一个手机就可以，
0: 是吧？对吧？现在这个直播多简单啊，那一样照开啊。他们我看他们是那个报道里边写的，干到后面也凌晨2、3点啊，对吧？他也试着提醒说，就是能不能就是声音小点儿，对吧？然后他自己也试好多办法，戴耳塞，戴这个包耳朵的耳机，然后吃褪黑素，没用。而且他还不好意思撕破脸，因为那5个室友里边2个就是他高中同学，其中有一个跟他关系挺好，经常一起上课下课。
1: 那
0: 你说他怎么撕破脸？没办法，就强忍。
1: 那这真的还是一种矛盾。不开直播的人第二天不用上学的精力就这么好吗？
0: 所以你觉得他们在乎吗？
1: 所以上学的重点怎么会是在开直播上呢？
0: 就是你觉得他们在乎吗？他们根本不在乎呀。他也许觉得现在我早早就能靠这个赚到钱了，我可能毕业之后上完的这个学，我也未必能找着一个好工作，对吧？就现在咱且不提本科或者是985、211了，刚刚提的2个学校都是专科。
1: 2个专科学校，
0: 你指望他毕业之后找到什么好工作呢？那现在做直播的时候，已经有各种打赏满足他日常消费需求了，甚至有更高的这个消费的支持了。你觉得他在乎那些吗？就是学习成绩好不好？
1: 你要这么一说的话啊，可能就是你本身以宿舍为背景，
0: 他
1: 会不会也自带流量？就
0: 我相信一定是的，
1: 对吧？
0: 对，
1: 可能真的就会有一些所谓的看客，他就是为了看宿舍的这个背景。
0: 是。
1: 完了就看的，
0: 而且他们的眼光不像我们说怀念大学生活的那种情怀，他们就是，对，带着一些异样的眼光在看的，所以所以现在是因为从今年可能3月份出了一个热搜的一个事件，就是一个大学生网红跟室友就因为在宿舍里搞直播发生矛盾了，
1: 吵架吗？
0: 对，然后后来。这种避雷直播舍友的话题就越来越发酵，很多人都在控诉宿舍里边各种主播，又侵犯隐私，又把室友当成了直播的背景板，就是边界感一点都没有了。这确实是一个已经成为一个，不能讲普遍，但是越来越多的出现的一个现象，是很值得关注的了。
1: 哦，今天要不聊这个，我真的不是在我的一个了解的范畴当中。
0: 所以你看，我们说要聊教育，这个大学生在宿舍的这种生存状态，就何尝不是教育的一部分呢？对吧？不光是在教室里，校园当中，不是光在我们的课本上， 那宿舍的这个他们的生存状态，他们的日常生活状态，其实也是教育的一部分呀。
1: 哦，我就搜了一下，我就看到了一些图片。

0: 见，就什么可能在宿舍这个什么倒立
1: 啊，
0: 就展示自己的，
1: 这还算是正常点的，
0: 什么学鸭子叫，大学生的精神状态，就躺到被窝里，完了就怼这个脸，就这样就直播了，
1: 是，
0: 就这就有人看，就这就有人打赏，
1: 但也不一定都能挣着钱，说实话
0: 啊，
1: 对。你看那个我们刚刚提到那个河南那所专科学校的刘白露，他就说他的这个室友的直播间有的都不超过20个人
0: 啊，
1: 那很有可能也就是你直播每天干到后半夜2-3点也没挣着什么钱，
0: 嗯，
1: 对吧，也没什么出路，为什么还非把时间放在这上面，
0: 嗯，
1: 对，这个据他所说，他宿舍里边算上他有4个贫困生，还真的就是家里边可能支援的比较拮据的那种，
0: 嗯，
1: 啊，想要靠一些其他的途径来支撑自己的学业或者是日常生活，但是呢，在评论里边，大部分人其实都站在就是被打扰的这一边，
0: 嗯
1: 嗯，都不太赞同说在宿舍里边搞直播，
0: 哦，
1: 因为他们其实，你说他们。有经过相关的培训吗？也没有，
0: 那肯定没有。
1: 对，他们也不像有一些 MCN 机构会给他们相关的一些支持，
0: 对，
1: 配个助播呀，或者是找一个好的环境啊，好的灯光啊，
0: 嗯，
1: 那宿舍一线电可能还要自己，对吧，充电宝加上补光才能维持直播，
0: 嗯，
1: 所以确实是也不一定挣着钱，嗯，这也是一个困扰，就是他们是不是真的没有别的办法，觉得这是最简便的一个途径，还是说他就觉得我想要通过这个闯出一条路来享受某种虚荣也好，享受某些关注也好，还是说有些人真的可以从这个上面杀出一条血路能赚着钱的，
0: 对，所以就是一个还是一个边界的问题，就大部分说你不同意的，
1: 争议主要是聚焦在边界感上，
0: 对，边界你有没有侵犯到我的隐私，
1: 对
0: 啊，大家生活在同一个空间当中，你这没有经过别人的同意，你开了直播或者怎么样，是不是对别人的一种侵犯啊，一种不尊重？这宿舍直播，它的这个隐私红线，那么该去怎么画呢？是不是几个人可以坐下来去探讨一下，是一个时间问题呢，还是一个角度的问题呢？如果不及时沟通，你也很难说小的矛盾日后会不会攒成大的爆发的点，
1: 其实都挺麻烦，对，你像直播本身这件事情就容易侵犯边界，我们之前可能很多人看到过另外一层面的相关讨论，就是像饭馆
0: 儿，
1: 咖啡厅，他有这种通过他们视频监控把它接到直播线路上，
0: 嗯，
1: 对吧，那你说我是一个老板，要这块是我的空间，这个店面是我买下来的，我在这儿装了个监控，我要直播我店里面的这些日常的这个工作状态啊，经营状态啊，这好像也是我的权利，
0: 嗯，
1: 但是如果你不事先告知的话，所有来这儿就餐的，来喝咖啡的这些食客消费者，他们在未经同意的时候把自己的肖像，把自己的日常生活习惯都直播出去了，这是不是侵犯了边界，
0: 嗯，
1: 对吧，
0: 在我看来是的，
1: 是的，那宿舍也是这样，但如果说大家都一致同意的话，当然就不存在问题了，
0: 嗯，那是，就是对于学生来说吧，他学校也得关注到这种事情，
1: 嗯，
0: 学校就得去引导，
1: 好的引导，
0: 对，这个就很关键，你学校他有辅导员呢，发现这叫做直播乱象了，就侵犯到别人的隐私，或者在里边涉及到一些啊这样的一些乱象的话，你学校也有这个责任要去引导去制止吧，
1: 嗯，
0: 还有很多隐私问题是因为平台他管得不严谨啊，也有愈演愈烈的情况，平台是不是能够很好的识别，
1: 对啊，
0: 风险的提示，
1: 你看平台如果是识别到你是在比方说开车的时候以第一人称视角在直播，他立刻就给你切断，
0: 嗯，
1: 就不超过15分钟好像就切断了，
0: 那对呀，
1: 因为我试过
0: 啊，你不要去尝试，那想想就不安全了，
1: 我是戴着智能眼镜，那个根本不影响我的这个日常驾驶啊什么的，我也从来不看屏幕，就是直接是所见即所得而已，但是他只要有扫描到你是第一视角，他就给你切断了
0: 啊，
1: 对，他只能允许副驾或者是后排乘客在安全的情况下去做其他视角的直播。
0: 哦，
1: 对，那你这个宿舍是不是也可以引入平台的这样的一个限制条例？就是你一旦识别出来这是一个宿舍场景，就把它掐掉嘛。
0: 嗯，是有这么一个
1: 私密空间禁止直播，
0: 会好很多哈。所以大家也在

0: 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聊一聊吧，看看大家是怎么看这件事情的。
1: 是啊，
0: 就是大学生就在他的宿舍当中去直播啊，甭管他什么目的，是赚钱呢，是得有这样的一个爱好啊。你怎么看？大家可以来说一说。我们今天仍旧会有一个特别的福利，两个儿童剧啊，一个是10月1号的，一个是10月2号的，主题不一样，会有一位听众朋友获得2张入场券。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1: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3: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4: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海南教育前沿。
1: 下午的4:05，海南教育前沿继续陪伴大家。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焦阳。
2: 下午好，我是舒健。
1: 也继续来给大家说一说哈，这两部儿童剧安利给家有小朋友的家长们，可以带孩子在11的时候到海关演艺中心去感受一把这个儿童剧。如果小朋友们他没有看过就是真人演绎的这种话剧，真的可以带他去感受一下，和看电影啊或者看其他的一些表演那肯定是不一样的。
2: 就是平面上的那个影视剧动画片里边那个扁平的人物，他出现在眼前活生生的这个感觉还是挺惊喜的
1: 啊。
2: 对小朋友来说真的，因为很多时候小朋友他其实区分不清楚现实跟虚拟的界限，他会觉得就是真的艾莎公主出现在眼前了，
1: 对，就在她面前，她一定会很高兴的。
2: 是的，
1: 这个国庆假期带孩子去哪玩，和孩子一起去到海关演艺中心体验冰雪世界和上天入地的冒险之旅。10月1号的儿童剧呢，叫做《冰雪奇缘之魔法的秘密》。这个它就是以非常经典的这个 IP 了吧？
2: 对
1: 安娜和
2: 艾莎
1: 他们两个哈，还有
2: 雪宝，
1: 对对对，然后冰雪童话为背景，依托先进的3D 多媒体的技术，沉浸式的去还原唯美冰雪王国的漫天飞雪，一定会非常会有这氛围感。哎，这里边有没有坏蛋的角色啊？什么巫婆啊？我没看过这个，
2: 好像
1: 应该得有，要不冲突哪来呢？

0: 不算是，
1: 全是好人。
0: 就，对，他主要是冒险，然后姐妹两个之间彼此的那种付出，这里边就是一个纯女性电影，
1: 哦，
0: 小姑娘喜欢看。
1: 咱没小姑娘没看过
0: 我已
1: 这个。
0: 经记不住最后那个男孩叫什么名字，他整场其实也没发挥什么关键作用。
1: 有王子呗。
0: 也不是王子，就是一个对一个男孩，
1: 一个男性的角色啊。
0: 对，雪宝还是一个无性别角色，我感觉啊。
1: 这《冰雪奇缘》，然后呢，12号的儿童剧，那这个大家都熟悉了，《真假美猴王》。这个小孩能看，大人也可以去回忆一把。
0: 对、啊，
1: 国风经典焕新登场，燃情演绎《西游传奇》裸眼 3D 特效。
0: 这个我很好奇，真的，就我看他那个宣传
1: 怎么呈现出来的、啊？
0: 对，宣传里边就是还真的是有裸眼 3D 的效果，不知道现场看会不会如宣传当中那样的一般无二。如果真的是达到那个效果的话，那其实很妙的，现场很好看。
1: 那小孩看故事，你去看看那个技术。
0: 哎，就是
1: 学一学，
0: 大人也能看、啊、
1: 真假猴王的巅峰对决，这个惠民票价的目前还有69块钱，69块钱最低的，那、
0: 啊、
1: 大人小孩都需要票啊。购买 VIP 合影区的话呢，5个人一组，还可以和小这个偶像啊去合个影。购票热线0898-3665-3888，或者是3665-3999。海口呢，就这两天，一共上午一场，下午一场，是4场，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有个特别的福利，就是两个剧当中一个的入场券是2张，所以大家可以来节目当中互动互动。互动话题大家可以来聊，我们接下来说到的两条新闻资讯大家有什么想说的也可以来聊。今天话题就是关于大学生在宿舍直播这件事儿，您怎么看？
0: 对，你后边要聊的资讯也可以当话题，我觉得也可有的聊了。尤其是教杨家孩子刚上小学，应该也还蛮有感受的，就是包书皮儿那个事儿。
1: 哦，包书皮儿咋的了呢？
0: 哎呀，包书皮儿可累人了。
1: 包书皮儿我就买的呀，网上买的，咔一放就行了。
0: 所以像你们这种，
1: 我没用这种贴的。
0: 就那你买的是什么套的吗？
1: 套的，
0: 套的是吧？
1: 啊、用一年下来没见任何问题啊。
0: 有学校是有要求要这种贴的。
1: 哦，
0: 对，不能是套的。
1: 那我们孩儿小孩老师没说。我去年刚进那个一年级的时候就买的是那种，后来完了一年下来一点事儿没有，但我跟他商量着，我跟他商量我说咱不行用旧的吧，旧的他不愿意，
0: 为啥呢？
1: 这书
0: 皮还有啥不一样吗？
1: 他多少还是会有一些划痕，就有一些破旧的。
0: 那使人小孩也愿意用新的。
1: 我当时买那个书皮的时候吧，我就觉得我小时候书皮肯定没那么贵。给他买那个书皮一个好几块。
0: 我们小时候用挂历包。
1: 挂历，对，牛皮纸。
0: 牛皮纸。
1: 啥都有。
0: 对，我甚至还用报纸包过。
1: 对对对。
0: 哎，上面连字儿都写不下。都写报纸上本来已经都是字儿了，我就写那个这是本什么书没地儿写。
1: 那咱们就先来说说这个包书皮的这件事。
0: 说这事儿是吧，这事儿我觉得挺有得聊的。因为现在很多就是尤其是义务教育阶段，就尤其是小学吧，咱们说啊，真的是。应该他们的家长90后，对吧？90后回忆一下自己小时候书皮怎么包的，再看看现在他们当了爹妈给孩子怎么包书皮的。
1: 嗯，
0: 哦，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真的是好多家长在网上各种吐槽。就是你看，实际上我们感觉好像这个学期已经开始很久了，实际上也才过了半个多月，20来天。
1: 9月份才开学啊？对啊，
0: 对，20来天。那其实这开学这一段时间。到现在很多家长还在兢兢业业包书皮儿
1: 啊、哦、
0: 对，
1: 这还没包上书皮呢，
0: 这不光是没包上，有的时候
1: 包
0: 上
1: 了，
0: 但是我们这帮孩子们读书的那个习惯可不是很那个什么
1: 啊、
0: 哦、小时候你要敢把书弄坏了家长一顿揍是吧，现在孩子们探索欲也强，那书拿过来之后那不一定怎么琢磨着玩呢。
1: 嗯，
0: 就我闺女我觉得很乖的一个女孩子了，她书皮倒是没坏，他那个走读嘛，学校可办走读卡，塑封的那种，一个学期走读卡换了有可能5、6张、6、7张。
1: 嗯，
0: 就是他把那个走读卡就没事琢磨着，就已经就烂掉了，就破碎了，你知道，肢解了。
1: 嗯，
0: 就你得不停的去换新的书皮儿，也是在他们手里残存不了多长时间。你说家长开学前刚是费好大劲给粘上的，给贴好的，然后这开学20来天嘛。坏了，你还得 撕了重贴。
1: 现在那也就是有学校会说让孩子尽可能是包那种。

0: 自粘的，是不是？
1: 对啊，
0: 就无论你书是多大，那你他那个就可以裁开呗，
1: 嗯，
0: 都可以这样子。
1: 啊，对，是的，是可以。
0: 所以像他这样粘一下的话，看起来刚开始没啥问题啊。如果能一下粘好的话，不是严丝合缝的，挺好。
1: 对，那你保护好了行啊。那孩子他瞎闹瞎玩，然后就给弄坏了。书皮本来是为了保护书页的，对吧？
0: 哦、
1: 但是孩子们说，反正有保护了，那应该没事儿、哦，就拿着敲敲打打，拿着甩一甩，扔一扔，对吧？拿前后桌闹矛盾了，你把我的扔了，我把你的扔了，然后地上再踩一踩，那还再什么好书皮，它也得坏呀、
0: 啊。倒也没这种，倒也不是没这种可能哈。哎，这种的话，他应该会。就自粘的时候，那它容易起泡吧？粘不好的话，
1: 特别容易，
0: 是不是？我想着就是，我就没买过这种。
1: 我们家树皮儿都是我闺女跟我媳妇俩他们自己动手，我是从来不参与，我一弄就给人弄坏了。这东西
0: 很难粘吗？
1: 它不是很难粘，它是一旦粘坏了很难撕。他一撕就把书给撕坏了。
0: 哦，它
1: 粘的很结实。
0: 硬着头皮用起泡了，或者是粘歪的。
1: 那不，这也有办法，就是有很多人用了各种各样的办法，比方说拿吹风机吹。
0: 哦，那还得抖音上查一下。
1: 他慢慢把它揭开。
0: 小窍门。
1: 哎，对，有好多方法。
0: 哦。
1: 这帮助确实是难倒不少家长，就很难。我不知道你没试过，我是真试过，我给人粘坏了，所以我这辈子再也不碰了。你们娘俩自己弄，我是再也不粘这玩意儿。
0: 哎呀，那不行，就不用这种粘的吧，用我买的那种。我觉得也很好啊，就每一次你就我买那种套上去的那种嘛，你应该也能够理解，
1: 就是一个完整的，
0: 对，
1: 像文件袋一样，两边把首页扉页往里边一塞就好了。
0: 但是它书中间愣的那个地方，它有一个胶，就是粘着它也不会跑
1: 啊，就是背面有那一条是带胶的，
0: 对、
1: 嗯、
0: 就是中间，就是书中间那个愣愣，
1: 就是、那个书脊嘛，
0: 对，就愣那个地方会有、嗯、然后我的买书皮的话，就是买一个套餐吧，就是你不能保证它那个，大号、中号、小号都能够用完。
1: 嗯，
0: 所以我每一次呢，就是必须得买多一点，就尤其是大号的，它套餐里面大号的老
1: 会
0: 配的少。
1: 对，有的练习册跟课本它不是一个尺码，不是一个尺寸。
0: 对对对，我们家上次回来说，妈妈把那个什么作业本啊也包上吧。我说作业本咱就不包了吧，这个有点浪费，我就没给他包作业本。
1: 嗯，
0: 他包了很多的所有的书，他都给包了。
1: 嗯，
0: 像这种的话，可能我没有设计过粘的这种，我估计它会起泡，我也没有用过这个。
1: 你没体会到他们的痛啊、
0: 嗯！
1: 这些家长真是备受煎熬。就它起泡了之后，你说好，那我不想说暴力破解把它撕坏了，那怎么办？有泡，就拿针去捅，拿针
0: 捅吸出去嘛。
1: 拿针捅把空气排掉，让它尽可能的贴的再平整一点、
0: 嗯、
1: 啊，那也是。细活啊，可老费劲了。
0: 那是你要也硬要求一晚上要把这包完的话，那还真的是要花点时间。
1: 对，教材还多。你说主课语数英三门，那其他的书呢？自然
0: 包啊，
1: 这现在叫科学，对吧？
0: 是书都给它包上呗。
1: 是道法，甚至连有的学校连体育都有教材，那你不也得包？
0: 这样的，
1: 好几本，十好几本，你都得包。
0: 那
1: 什么什么健康课的，你都得包。
0: 嗯，看以前网上人吐槽说给孩子做手工啊，还有什么扭扭棒啊这种的哈、
1: 啊，
0: 家长都得帮帮忙。
1: 对呀、啊，
0: 可能我们家没有那么高的要求，我都让他自己搞，搞成啥样就是啥样。
1: 好像。现在从一年级开始就特别爱布置一项作业，
0: 实践作业嘛，
1: 就是手抄报。
0: 嗯，
1: 啊，类似这种的，你给做过没？
0: 我都是让他自己弄啊，我都是让他自己弄，哎，弄成啥样就啥样呗，我没有帮助过他。
1: 我们家也是这么弄的，但是当其他的家长帮孩子弄了之后，特别精美，在学校备受表扬的时候，他会失落。
0: 那一看。不是小孩弄的，
1: 哪管你？
0: 你看
1: 孩子自己，
0: 大人的
1: 孩子自己，他不会想那么多，他就说别的孩子被表扬了，我的这个老师连看都不看一眼，鼓励都没鼓励，放在一边了，他失落呀。
0: 你要这么说，他们今年一年级下学期结束的时候留了一个实践作业，
1: 嗯，
0: 就这个暑假，他是到海口的几个特色的
1: 地
0: 方，
1: 啊、
0: 就是记录一下，比如说你到骑楼老街。然后你就画一个骑楼老街的样子，
1: 哦、
0: 就或是你画一个
1: 手绘地图这种、啊，
0: 对对。

0: 没有那么复杂，反正你看就让别人知道是海口的元素。
1: 嗯、
0: 所以他当时就说元素是什么东西，就解释一下。后来他就画的有那个清不凉
1: 啊，
0: 画了有椰树，画了一个日落，反正就这么画下来
1: 了。都是你家小孩自己弄的，
0: 都是他自己弄，但他画不会特别好，
1: 嗯、
0: 就他能想到。
1: 那不重要，
0: 他想到跟画出来还是两码事。
1: 嗯嗯嗯，
0: 我想了一个作业嘛，就那铅笔画出来就行了。
1: 嗯，
0: 我后来才知道他们开学的时候有评奖。那人家评上奖的跟我儿子画的不是一码的事儿。
1: 那对呀，
0: 那人家画的都感觉是展览级别的了、
1: 嗯、
0: 啊，那个什么油彩呀、啊、都用上了。那我没想到，我本质上就是让他了解一下这个海口的元素就得了。
1: 就是、太实在，
0: 嗯、
1: 但是人家本意其实就是孩子自己的动手能力嘛，
0: 啊、
1: 嗯，是吧？那你有人说那啊，这个也不冲突啊，是我锻炼了孩子的动手能力，但是家长适当的引导，适当的辅助。啊，适当的帮忙，这个也没有耽误孩子的锻炼。我觉得这个，嗯，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0: 反正帮一帮，你不能太过度。你说，哎，我们留了一个什么作业，爸，你都给我弄完吧，妈，你都给我弄完吧，那指定不行。那我还有我事儿呢。
1: 嗯，
0: 我应该不会这么去弄的。
1: 有很多家长不是这样考虑的，嗯，
0: 他会想着尽善尽美，是吧？
1: 对，就有很多是有这个精英意识的，就是要做就做好
0: 啊。
1: 他一方面要求孩子可能要尽心尽力，你要努力，就是你这次弄得不好，你不用等学校老师批评，
0: 嗯，
1: 或者说老师说不给你评上奖，家长就反复要求孩子改，
0: 嗯，
1: 直到至少他满意为止，
0: 啊、
1: 然后送到学校去。
0: 啊、
1: 我的孩子必须优秀，就有这一类的嘛，对吧？然后还有就是家长说这孩子怎么跟你说这么多遍还不会，来我给你弄，我。反正到时候交上去，这就是孩子的作品。
0: 嗯，
1: 老师也不会细究是不是家长动手的。
0: 啊，那也是啊，
1: 嗯、
0: 这是手工，也不知道老师会不会特别特别在意孩子们的这种手工啊，这种。
1: 这关键也在这儿。其实，如果老师你说一个成年人还看不出来这个孩子这个东西到底是孩子自己做的还是家长负责的，
0: 对
1: 呀、
0: 啊，那可不嘛。
1: 那如果说用一个标准说，就像 AI 辅助要标明一样。对吧？你这个手抄报，你这个手工作业交上来，很明显是家长帮忙做的，
0: 嗯，
1: 那就不纳入评奖范畴，就专门从孩子自己动手里面去评，这个才能达到真正鼓励的目的嘛。
0: 啊，
1: 问题是学校也不这样干呢、啊，就是你不是也说那些精美的就获奖了吗？
0: 啊，是他们获奖了。
1: 我们那个孩子们
0: 公众号表扬呢。
1: 对啊，我们那些明显家长带画的那些手抄报就。被展出了，被那个表扬了，不是一样吗？那你学校不在乎，那怎么办？
0: 啊、
1: 哦，那你这个引导方向你怎么能怎么讲？
0: 来看看杨说他们有几本就起泡了，不好看也不管了。他们家就是买那种粘的书皮的那个，真的不
1: 啊，对
0: 呀、
1: 啊，粘的不好弄，
0: 嗯、
1: 不好弄。我是纯手残，我真搞不了这个。
0: 啊、那为什么不？不能用我说的那种，就直接前面一套后边一套中间
1: 包的那个容易掉，那孩子有时候上了几天学呢，回来之后书皮就没了，你知道吗？他自己不一定很精心去保护这个书，
0: 他的手
1: 那我哪舍得，我亲生的我亲生的闺女，
0: 那好好的书皮包
1: 那也不一定
0: 他
1: 弄掉的呀，同学都给弄掉了呢，或者是那种他
0: 那可能就有粘的不结实哈。
1: 对啊，虽然你书籍粘了一条，但就那一条而已。你书包里面好多书，我看现在孩子们书本是真不少。
0: 嗯，
1: 在里面挤挤叉叉的，然后给弄蹭的歪了掉了，你不还得再重新弄？
0: 对
1: 吧？这种粘的就很结实嘛。
0: 我给孩子买那种书皮，我后来发现也有一个小的 bug， 是因为什么呢？就我在网上买那个质量其实还好一些，贵它有贵的道理。我后来还在店里边也买过，就类似的，它中间不粘是真不行。不粘它就会跑，连带着它书的第一页它就会歪歪扭扭的。
1: 对，
0: 还有个什么的，就那个角啊，就书的角，它是塑料的嘛，
1: 嗯，
0: 它就会有一点锋利，你无意间它会、
1: 哦啊、
0: 会拉手。但我在网上买那个牌子的就还挺好的，
1: 圆角的，
0: 嗯，它至少是软和一点
1: 哦，
0: 啊，这整个质量软和一点。你要今天不提自粘书皮的这个事儿，我可能这个。我儿子学生时代我是不会买这种粘的呢第一年用的好月就用这种的。
1: 对，但有的学校有要求，但一般我们这边好像很少没看到有这样统一要求的。
0: 嗯
1: 啊、就是自己买自己粘，反正你让你读书的时候不受影响就好了。
0: 嗯，这个真的是哪一天节目当中可以来聊一个话题，让家长比较崩溃的关于孩子们的上学里边的内容，
1: 各种作业和预备、
0: 嗯、回来可以聊一聊哈。这个

0: 资讯内容呢，咱们再来看看这个2027年考研的。
1: 考研
0: 要考研、啊、报名和初试的时间都已经定下来了。对，
1: 教育部最近
0: 发了一个，你还可以考个，
1: 我都就岁数了
0: MBA 这种啊，无年龄要求啊，没有严厉
1: MBA 那种没钱。
0: 先来看看时间啊，就是2027年的全国研究生硕士研究生
1: 硕士
0: 初试的话呢，是在今年的12月29到
1: 19到20。
0: 然后报名时间的话呢，10月15到24就要报名了，过期你就报不上了。
1: 嗯，
0: 预报名有一个10月9号到12号，预报名就你先把你的信息给他填上去，
1: 嗯，
0: 以防你到时候正式报名的时候手忙脚乱。每天早上的9点钟到晚上的10点钟，就是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
1: 对，
0: 这个系统上去报名。
1: 对，这个信息网呢也会进一步升级整个报名系统啊、优化照片采集模式，就大家直接通过学信网的 APP 在线拍，然后直接上传就可以，也简化了报名程序，推进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的一体化，填写报考信息之后可以一并的提交核验材料，就能够一站式完成报名。
0: 嗯，
1: 这个越来越简化了。
0: 对，这里边还涉及到招生单位和报考点相关呢，它会对于大家提交的信息啊材料会进行一个审核，如果有审核不过的地方，它会及时通知你的，你不是留的有电话吗，他都会给你发短信、
1: 嗯、
0: 比如说照片的大小啊或是不太清楚啊，他都会给你一个时间你再去修改这个材料，确保考生的考试的资格、
1: 哦、
0: 审核呢需要一定的时间，提交补充材料就告诉你要提交了要改了，那你就要再用心按照他的要求去改，所有的考生都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报名，过了这个期限他就不可以再补办。
1: 对，如果说还想更了解具体一点的话，9月26号到29号，这个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会有一个相关的宣传咨询活动，到时候所有招生单位都会在线解答大家的咨询，你可以具体去询问。
0: 嗯、是的，考吧，如果有这个能力的话，提升提升学历，它咱也没啥坏处，
1: 嗯，
0: 对吧？到了这个，最好是能够衔接上，
1: 因为多数考研都是希望能有一个更好的就业资质，
0: 嗯，
1: 是吧？或者说我暂时，没有一个好的这个工作去向，我或者我干脆就是暂时不想找工作，
0: 嗯，
1: 我，怀念我的大学生活，我想继续我的学业，那或者是我就是真的想深造，对，这个阶段可能考研比较多。
0: 他有的是一种，就他本科的这个专业，
1: 没有
0: 动力、啊。他有的是那种本科专业他学了几年之后他不是特别感兴趣，然后他就想在研究生的时候换另外一个专业、
1: 啊、
0: 或是有名校情节的他就在努力一把、啊、他本科没有到这个，他研究生是有机会的。
1: 对， 对，我们之前的某领导不就是
0: 是的，所以大家啊也可以对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些教育的咨询内容一起来聊一聊天，关注一下这个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这首歌我昨天播了一首时代少年团的，今天这个是登陆少年组合、
1: 嗯、啊，
0: 就叫做竞速游戏。来稍微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海南教育前沿。

0: 首歌埋在藏身前。
1: 浪潮之间，
2: 教育向前，
1: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2: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1: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2: 海南教育前沿。马上进入到我们半点的广告宣传，回来之后呢，继续咱们来通过一个数字十，
3: 改十喽。
2: 哎，盘点传统文化当中的一些小知识啊，大家可以来听一听，也可以来参与互动。新朋友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稍后回来，
3: 一会儿见。
4: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5: 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6: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7: 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8: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9: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7: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10: 大姐，恭喜呀！
11: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12: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9: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11: 切。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
4: 干脆我把它花了。
1: 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4: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5: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1: 海南教育前沿。下午的4:40，海南教育前沿继续陪伴大家。我们的节目呢，在工作日下午的3:30到5:00会准时陪伴各位的。到11黄金周这个假期回来之后，我们的节目的时间段呢略微有所调整，到时候大家就在下午4:00的时候，我们继续相约在海南教育前沿，是1个小时的时间，然后就会聊到和这个教育啊，然后大家关注的一些话题啊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听到哈。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说说传统文化当中和数字10相关的一些知识。
2: 昨儿咱们已经说到9了。
1: 9。
2: 就是当时说的时候我还想呢，就是9不是阳极之数嘛，都最大了，都顶天了，今儿怎么弄啊？所以今天上节目之前我问江阳，我说今儿说啥呀？江阳说10。
1: 是。
2: 我说啊，还能说，好吧。但确实是这个解答了我的一个疑惑，就是当说到了9，到了这个最大的数，最大的单数之后，怎么来诠释10这个概念？9已经最大了，那10是什么？10代表着圆满，完备，代表极限，就是超越最大，最上，再往上，就是到了极限了。9+1到10，然后10，你看。在那个《说文解字》里是这么来描述的，说十数之聚也，横为东西，竖为南北，则四方中央备矣。

0: 两个一横竖不是交叉一个中点吗？
1: 嗯，
0: 对吧？东西南北加中点全都有了。
1: 哇，还有这么一个意思，
0: 哎、
1: 一横一竖就是一个中心。
0: 交叉，对，是一个中心，所以十代表着完满，就是四方中心全都聚齐了。
1: 哦，
0: 万事完备。
1: 如果引申来看的话，它就更多代表着完整、全部。
0: 对，
1: 一种极致，
0: 是的，
1: 经常说十全十美，
0: 嗯
1: 啊，也可以说什么呢，就是多次啊，比较多的这么一个意思。
0: 对，那咱们中国古代就这个指代繁多的这个还挺多呢，三到了三就已经是就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1: 哦、
0: 就已经是三已经是对代表很多了，
1: 嗯，
0: 然后九我们也说是经常代是虚指啊，九不代表只有九个或者九次，
1: 嗯，
0: 也代表很多很多次。十也一样，代表多次繁多，不一定刚好是十回
1: 啊、嗯。带有十的成语，如果细数的话也不少吧？
0: 不少啊。
1: 十全十美是可以
0: 最常用
1: 的
0: 了，算是 对吧？
1: 就是非常非常的完美，
0: 嗯，
1: 没有任何的欠缺。哎，这个词呢，它最早是出自于清代的《雪月梅传》里边的、
0: 嗯。对，所以它其实这个词儿倒不算是很古老的一个成语啊，
1: 嗯、
0: 清代才有的。
1: 对，
0: 然后十拿九稳。十拿九稳就是十次出手九次能成功，比喻把握很大
1: 啊、
0: 哦，把握极大。
1: 是不是现在一个脱口秀还带回一个词叫做什么手拿把，手拿把线，
0: 手
1: 拿
0: 把掐、
1: 是哪儿的词啊？我当时我看那个脱口秀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
0: 手拿把掐应该
1: 是跟十拿九稳差不多意思，
0: 方言就俺们那嘎达就有时候经常说手拿把掐的，
1: 那是东北的方言吗？
0: 至少东北有这个方言，对，手拿把掐，
1: 手拿把掐，
0: 嗯，
1: 我看他写的那个字是馅的馅料的那个馅，手拿把馅，
0: 嗯，掐，
1: 手拿把掐哪个字啊？
0: 提手旁加一个右边那个馅的右半边。
1: 哦，
0: 掐，就
1: 手拿把掐，
0: 就比方说，就像好像用手拿起一个东西，用手掐住一个东西，就这么简单，伸手就能做到的事
1: 儿。哦哦，
0: 很简单啊，很稳当，对啊。
1: 我当时没看字幕的时候，我以为是手拿把枪，我就
0: 手
1: 拿把枪，
0: 拿把枪干
1: 什
0: 么？你想干什么？
1: 我太没字幕，我就这么听的。我后来看一下字幕，手拿把线，这什么意思？
0: 嗯、
1: 手拿把枪，
0: 手拿把枪算是方言吧？
1: 对，他也大概的意思就是
0: 十拿九稳，
1: 哎，十拿九稳，
0: 就是很容易做的，就是成功率很高，
1: 嗯，
0: 啊、就是很熟手的意思。
1: 对，
0: 嗯、
1: 还有就十室九空。
0: 十室九空这个词儿其实很有意思，就你看它本身说十户人家九家都空了，形容战乱灾荒之后百姓大量逃亡，民生凋敝。那为啥我说这个词儿有意思呢？它是出自鲍勃子，鲍勃子是东晋时候的这个葛洪写的。然后据我的了解呢，葛洪是一道士，
1: 嗯，
0: 就他是一个修仙之人，
1: 他不一生吗？
0: 他也当然，他道医是不分家的、
1: 哦、
0: 啊。古时候这个，你想想看，我们中医所遵循的经典《黄帝内经》，那里边好多都是谈学论道的东西，
1: 嗯、
0: 哦，对吧？还有很引申了很多创造的神话里的人物呢，什么岐伯呀什么的，对。所以他是个道士，然后他，我就很纳闷，他为啥会写这个？因为他在，十室九空的出处是《鲍勃子》里边的《用刑》一篇，就他有很多很多关于。政治的论述呀，关于这个法律的论述啊，关于什么什么，我说这道士还好这个吗？后来才了解了一下，就是葛洪他原本不是个道士，他本身是士族出身，读儒家书长大的，曾经也做过官，还带兵打过仗，
1: 嗯，
0: 当过什么伏波将军啊，还被封过，到东晋还被封过关内侯，
1: 嗯，
0: 就正经是个武将，然后也是一个从小读书的文人。到后来就是可能对时局失望了吧，啊，才就做了一任县令之后就隐居了，隐居在什么罗浮山啊还是在哪儿，就广东那边，
1: 嗯，
0: 啊，去彻底休息。他在杭州还葛岭上面住过，我在杭州读书的时候去葛岭玩过。
1: 哦，
0: 为啥叫葛岭？说葛洪在这儿练过丹，
1: 哦，
0: 在这儿待过。对，
1: 了解了这段历史
0: 啊。那然后他写这个鲍勃子呢是分内篇和外篇，就跟庄子似的，有内篇外篇，庄子还有个杂篇。然后葛洪这个所有关于法律的、关于时政的论述都是收在外篇里边，内篇就是专心的修仙炼丹了。所以我就解答了我一个疑惑，我说为啥十室九空这个词从鲍勃子里边出来的？他最初难道是说他修仙的时候说你要放空自己吗？达到某种什么境界吗？后来一查不是，是人家外篇里边的，就专门论述时政的。嗯，就这一个心怀天下的这么一个道士
1: 啊，
0: 挺神的
1: 词哈。
0: 嗯。
1: 还有一个呢，就是十面埋伏，
0: 垓下之围
1: 啊，这肯定是。

0: 是有历史的典故的。
1: 对，楚霸王当时被韩信给设了十重埋伏给困住了嘛。
0: 嗯
1: 嗯，
0: 哎，现在就是说十面埋伏，它有这个音乐也有叫十面埋伏的
1: 琵琶曲。
0: 对，琵琶曲
1: 啊，
0: 它就成语当中哈、啊、用在文学当中，那就是四面受敌的这么一个意思。
1: 对，哎，这个琵琶曲大家可能如果听过的话会有深刻的印象，很好听。
0: 嗯，
1: 各种轮指，然后各种噔噔噔噔噔
0: 啊、
1: 那个紧张感十足。
0: 再来看看，接往下看关于十的一些成语啊或典故哈、啊。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1: 嗯，
0: 出自管子是吧？说种树要十年成才，培养人才得百年，它就是长久大计。
1: 对，这个也是我们后边引申的了。最开始好像三句话吧。嗯，就是说什么什么什么先怎么怎么着，然后才是树什么什么种十年才得成，然后人育人要什么什么百年方为大计什么之类的，好像挺长的。
0: 嗯，
1: 我们后来把它给简化了，总结了一下，就是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0: 嗯，
1: 我从小就听这句话长大的。
0: 嗯，我们从小也听啊，
1: 对吧？
0: 就什么时候种树，就现在是最好的时候。
1: 啊、对，我们都是小苗。
0: 还有十恶不赦，
1: 十恶不赦，
0: 就形容罪大恶极，不可饶恕。这古代法律当中的律法当中的十恶，它是一种重罪，就什么谋反的、不孝啊这种。
1: 这十恶原来是宋齐梁陈那个齐律里边的，然后到隋唐的时候把它给定下来了，就定了，后面一直沿袭这个十恶不赦，什么谋反呐、谋逆呀、不孝啊、不睦啊、不义呀、什么这些的都属于十恶里边的。
0: 嗯，
1: 经常不是皇帝一有个什么事就大赦天下嘛？或者说皇帝一登基就大赦天下。
0: 是，
1: 皇上他妈病好了，大赦天下。
0: 大赦天下是。
1: 对，就遇到这种十恶的话，十恶逢赦也不恕，就是不能赦免。
0: 嗯
1: 啊，不可饶恕。
0: 这十恶不赦，再来说说十步芳草。十步芳草，那字面的意思就是十步之内就会有香草。
1: 嗯，
0: 但它的比喻就是会到处都有人才。
1: 切，
0: 出自于汉刘向的《说愿》。
1: 对，这个词儿啊，也被后人误读了不少年。
0: 嗯，
1: 就是我小的时候知道这个词儿的时候，也不能说太小吧，稍微长大一点，经常被人用来劝这个男生，就是你别着急，这个女朋友甩了你怕啥的，天涯何处无芳草、对吧，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啊，你这个没有还有下一个，下一个更好，
0: 十步芳草、
1: 但是实际上人家说的是人才
0: 那、人才，对、
1: 十步之内必有芳草指的是人才。
0: 嗯，
1: 对，
0: 继续往下看吧。还有十载寒窗，这个十年寒窗苦读就那个意思、
1: 一个意思。
0: 对，古代读书人十年苦读 闭门求学，就长期刻苦读书，就这么一种形容。
1: 嗯，还有十有八九，这有点像俗语，但实际上确实是成语，就十个里边占了八九个。
0: 嗯，
1: 指大概率差不多。你看这事儿，我估摸着，我学摸着、我寻思着，
0: 大概啊，
1: 哎、
0: 十有
1: 八九，
0: 就。但它真的是一个成语。
1: 是的，
0: 十个里边占八九个吧。
1: 对，
0: 大概率哈。
1: 对。
0: 还有一个叫做十羊九牧，字面意思，
1: 隋书的。
0: 哎，十只羊，九个牧羊人。官太多，政令混乱，然后民不开忧、就这么一种形容。
1: 这和九龙治水的那个差不多，是吧？我们说多头管理，就这么一个事儿，然后九个部门一块儿管。
0: 嗯，
1: 你今儿听你，明儿听他的，就是职权交叉。
0: 嗯，
1: 你都说跟自己有关系，就有利益的时候都跟自己有关系。
0: 嗯，
1: 有了问题的时候都跟自己没关系，都是别人的事儿。这十羊九牧也是一样，这官员太多。这个人出了这么个命令，那个人出了那么个命令，然后被这个管理的这一方就苦不堪言。我就听谁的，我都得听。
0: 那是
1: 好麻烦。
0: 还有关于什么十的成语，大家能想到的也能来平台上说一说哈。
1: 嗯，
0: 还有哪些是经常会提到的？
1: 有一个咱们跟他这个资料里不太一样，就是我们常说一目十行
0: 啊，
1: 这个熟对吧？
0: 就看书就看得很快嘛。
1: 但是一目十行究竟是褒义词还是贬义词？
0: 一目十行不应该是好的吗？这个人看书就很厉害啊，记忆力很好啊。
1: 怎么厉害？
0: 你至少说你眼睛看到，你脑子也得。
1: 过目不忘是记忆力厉害，过目成诵是记忆力厉害。一目十行有很多时候说你这人看书不认真不专心。
0: 太快哈，就大概翻一
1: 下。对呀、你属于现在大家看短视频就是。
0: 一目十行。
1: 对，你没有。
0: 我印象当中一目十行是一种本领啊。
1: 对，所以其实我原来学这个词儿的时候，我自己也是这样想的，就因为我看书特别快，

0: 我是那种就是后来我们播音主持专业不是讲有一个识读能力吗？我识读能力特别强，就是看了之后一打眼，我不用说细细的去每一个字每一个字把它给读出来，我就能够
1: 大概知道他讲什么，
0: 把这一段对基本上就能够清晰的就准确的读出来。我觉得这个
1: 所以这是一种能力啊。
0: 所以我觉得一目十行是好词儿，但是后来被老师批评说你看书一目十行，
1: 这样的，
0: 我怎么了呢？所以我就懵了，我说这一目十行到底是好词还是坏词啊？褒义贬义啊？
1: 一目十行，它跟十行俱下就一个意思嘛？
0: 对啊，它俩一样的意思。
1: 一眼同时看十行文字，就形容读书特快。
0: 对，还有十什么的？
1: 还有十战十胜，那就是每战必胜，百战
0: 百胜
1: 的意思。
0: 一个意思了。
1: 对，这个就比较厉害。
0: 对，有一个十将五溃啊，是列子里边，列子皇帝篇还是哪一篇我忘了，就是有一个人，他在当地特别受欢迎，路过十家卖这个饮料的店，五家都把自己家的饮料拿出来去款待他，不要钱。
1: 嗯，
0: 啊，就是特别在当地受欢迎，形容备受热情拥戴的这么个情况。
1: 哦，
0: 十将五馈，馈馈赠的馈啊，免费送。
1: 还有十磨九难，就不断遭受磨难挫折，这形容一个人的人生坎坷也太多了。
0: 嗯，
1: 就这么一个意思。
0: 还有一个叫十手所指，叫全称叫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就是很多人盯着指着，说一个人的言行躲不开众人的监督，是《礼记》里面的某一篇，就是说教学生说，哎呀，你看这么多人盯着你指着你，难道不是一个很严格的监管吗？你要谨言慎行，你要日三省吾身，这种管好自己
1: 啊。这是这个词哈。我刚才看了一下平台上风铃，是这样的，就是他之前在搜罗情报局获得了一个奖品，他是一个那个冰酒器啊，哎，恭喜恭喜。但我们一段时间当中都是通过顺丰邮寄到付的方式来给到大家的，这样方便大家不用来回跑了。那他这个冰酒器它品质特别好，如果邮寄过程当中出现了破碎的情况就不太好了。所以恭喜您中奖，然后我们您就在9月30号以前的工作日联系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联系好时间，完了到我们14楼直播间这里来取，到楼下来取啊。大家可以多多收听我们的节目，因为不定期的都会有各种各样的福利。我们这段时间在教育节目当中给大家派发的福利呢是儿童剧的票，10月1号的儿童剧呢是《冰雪奇缘之魔法的秘密》，10月2号的儿童剧呢是《真假美猴王》。大家可以在这段时间有直播节目来听一听互动，有可能会中奖。那这个奖品呢就不需要大家来台里边来拿了，到时候您就看一下获奖的那个场次，对，提前的到海口湾演艺中心大剧场这个地方找我们的工作人员对票就行了，到时候呢拿上您的这个中奖信息，让对方看一下，报一下您的姓名电话，就直接可以领着票去看这个好剧了啊。今天我们海南教育前沿的相关内容呢就先和大家聊到这儿，明天就放假了呗，是吧？
0: 可不是吗？中秋快乐呀，各位！
1: 中秋快乐啊！三天假期，三天回来之后还有三天是
0: 下午3点半到5点
1: 上班的时间
0: 啊，
1: 上班的时间，然后我们就可以美美的过这个国庆假期了。我们就在下一个工作日当中的下午3点半，海南教育前沿节目当中再会，
0: 不见不散，
1: 拜拜。

0: 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6: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7: 还能做成漏斗呢。
8: 我爸用瓶盖里头当勺子，
9: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5: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0: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5: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1: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2: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3: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4: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3: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2: 给他最好的情谊，
15: 到账1268元。
16: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5: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6: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2: 给他最好的款待。
17: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8: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7: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0: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3: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4: 各位听众的收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3: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2: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年路由我闯。
1: 大家好，我是水木年华成员卢庚戌，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馆。

情报局由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邀您成为星光岛民，免费注册即送30元无门槛代金券，消费线上互动均可积攒星光值，凭星光值兑换购物券、美妆好物与商圈权益。每月9号星光岛民专属福利日，到店有礼，免费冰咖啡，还有550元代金券抽奖。搜索关注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微信公众号，一键解锁全部福利。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欢迎各位啊，在下午的5:11继续锁定调频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在这个时间段陪伴各位的搜罗情报局，我是焦阳。啊，今天没有搭档，今天一个人。还有问到大叔呢，大叔上完我们海南教育前沿节目，工作就结束了，就要进入到中秋节了。今年中秋明天就要放假了，大家中秋3天呢，你去哪玩呢？我看了一下这几天天气都还挺好的呀，你看这天气这两天穿个短袖哈，有一点太阳，晒晒太阳多好嘞，也没有那么热了。这几天的天气来看看，就中秋国庆假期这几天，整个海南的天气总体都还是不错的，没有台风，没有大范围的降雨，也没有大范围的这种高温，琼州海峡通航的气象条件呢

也都还不错。整个都是以多云天气为主，部分时段可能会有阵雨呀、雷阵雨呀，气温整体是比较适宜的。赏月、出游，太完美了。

明天开始放假，3天。应该现在小学阶段的小朋友们，今天应该没有特色托管吧？是不是都跌回家了？孩子们开启了3天假期啊！大家这几天怎么过啊？中秋准备去哪玩一玩呢？怎么一个安排？可以来节目当中说一说。中秋假期高速不免费，这个大家是知道的吧？今年中秋假期高速不免费，国庆假期七座以下包含七座的小型客车是免费通行的，这个经常咱们开车在路上朋友应该是知道的。因为免费通行的时间段的范围就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这四个是国家的法定节假日，以及呢国务院办公厅文件确定的这个法定节假日的连休日啊，所以明天这个假期3天假期高速不免费。

阿公说准备出去逛逛，出去逛逛吧，就算三天你不出岛啊，不环岛啊，商超逛一逛总可以吧，看看电影啊，吃个漂亮饭呐、啊，总而言之不得跟平时上班呐、啊、过点不一样的，尊重一下好不容易来的假期。

大家的中秋三天假期准备怎么过，大家可以来平台上互动互动啊。我们接下来也会聊到其他的内容，在这首歌曲之后我们就会来聊聊这个话题。这今天上了一个热搜，我当时看到这个题目呢，我就觉得我应该不会这么做，就是大家可以把什么内裤啊袜子丢在洗衣机里洗，就这么一个话题冲上了热搜。大家能接受这么做吗？啊，这个话题在就是微博的这个热搜上，哇，话题讨论度好高啊。一会儿大家也可以来主聊这个话题，大家会不会把你贴身的这个衣物啊就钉到洗衣机里一起来洗。

0: 国情报局由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邀您成为星光岛民，免费注册即送30元无门槛代金券，消费线上互动均可积攒星光值，凭星光值兑换购物券、美妆好物与商圈权益。每月9号星光岛民专属福利日，到店有礼，免费冰咖啡，还有550元代金券抽奖。搜索关注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微信公众号，一键解锁全部福利。
1: 下班卡一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2: 搜罗情报局，
3: 好的都给你。
4: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12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2: 重点来了，这周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5: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2: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6: 工作日晚 FM 91.6，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3: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7: 喝完喽，记得准时。

在路上是不是这个留言平台流岔劈啦，叫了一声马哥帅，这小马的节目吧。欢迎大家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能够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下班快乐。今天有三张图哈，第一个图是挺生活化的一个话题的，哎，你还别说，就这种生活类的话题啊，大家挺爱聊。这个话题是啥呢？就是这个袜子啊，什么内裤啊，丢到洗衣机里洗，就是这个热搜叫做建议大家把内裤袜子丢到洗衣机洗，这个就这个话题一下登上了热搜。有网友就认为说，这都贴身的衣服，咋也得手洗才干净啊。有人坚持就认为说，你看机洗啊，洗衣机洗，洗的时间又长，除菌效果比手洗好，所以大家怎么看呢？哎，当然它是一种习惯性的问题哈，咱们只是今天可以当成一个，反正下班路上嘛，大家都轻松了，工作一天了，聊聊这种挺生活化的话题还挺好玩的，大家都可以来畅所欲言，所以说你觉得什么内裤啊袜子啊到底能不能一起洗。哎，别只回复一个能或者不能啊，说说原因。这个话题今天也以这个图片的方式呈现在了咱们的关键词上，大家可以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下班快乐。另外两个图是为大家搜罗到的马上要到来的11假期，真的可以带孩子到海口演艺中心这两个亲子剧，大家可以去带孩子去看一看去。

体验一下。确实有小朋友们呢，他没有到现场看过这种话剧，机会呢也比较难得，然后主题孩子就很喜欢的话，可以带他们去看一看。现在这个国庆的特惠票价啊，也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是搜罗到的一些好剧，推荐给大家，这个大家可以酌情来选择。

看到了最新的消息，秋海大道海修桥路段在9月24号下午的1点钟，今天就是9月24号，1点钟就恢复通车了。之前这个地方啊，大家要是从旁边过，可能就留意到了这个路段它出现了这个路面坍塌的险情，而且还不止一次了。它的根源呢，就是秋海大道大型的这个雨水箱涵啊，原来它是江气快石的结构，用了太多年了，就说白了，这超年服役了。就是这一次的抢修呢，就是拆除了原江气块石结构的箱涵，重建为了什么呢？就是这个钢筋混凝土结构的。修复之后呢，它就能够有效提升构筑物的抗冲刷能力了。那完善之后，稳定性啊就会增强，进一步的消除了原来结构的安全隐患。现在通车啦。下一步的话还涉及到一些工作哈，就是排水事务中心呢会持续的去强化道路的地下管网，还有构筑物的常态化巡检这块的维护，保障出行的安全，保障大家的这个道路的安全。我之前还有一次骑着我的小电驴从那个地方过，我说这是怎么回事呢？都给它封，就两边有一些提示嘛啊，我看了一下是在维修，现在修好了，通车了。欢迎大家能够在平台上留言互动互动，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今天聊什么？聊一个非常非常生活的话题，就这么生活化的话题就上了热搜。就这个什么袜子啊，贴身的衣物哈、啊，大家会不会随手就放到洗衣机里边让它洗？或者是你会专门买一个洗内衣的小的那种洗衣机吧？就专门洗这个东西，大家可以来聊聊天儿啊。尤其是新朋友经常听我们节目的，很少参与互动的话，如果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您也可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上面聊天互动，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来打打。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

0: 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1: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2: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搜罗情报局由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邀您成为星光岛民，免费注册即送30元无门槛代金券，消费线上互动均可积攒星光值，凭星光值兑换购物券、美妆好物与商圈权益。每月9号星光岛民专属福利日，到店有礼，免费冰咖啡，还有550元代金券抽奖。搜索关注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微信公众号，一键解锁全部福利。
1: 搜罗情报局由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特约支持播出。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下午的5点钟到7点钟，欢迎大家准时的锁定调频91.6海口音乐广播。从10月国庆节放一个小长假回来之后呢，在搜罗情报局节目当中哈，我们的主持人也会相应的有所调整，到时候大家会在晚上的5点钟到7点钟听到骄阳、雨飞，还有以前在中午时间段这个比较嗨的一个主持人，我们的强哥哈，强总会来到晚节目，热烈欢迎我们的小强加入到搜罗情报局的主播团队当中。到10月份之后，我们会有一个排期，三位主持人当中来开盲盒。来，今天节目当中大家也可以回复关键词，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收到的3张图，第一个图太生活化了，但看到这个热搜吧，我也没有觉得特别奇怪哈，因为我身边也有人他是这么做的，就是贴身的衣物，有的他会就一定会自己手洗，就讲究一点还会先泡一泡然后洗，他就会比较放心，一个是觉得这样洗得干净，另外一个是他也不想把那贴身的衣服和你平时穿的衣服就放在一起洗嘛。那有朋友就坚持说哈，用这个洗衣机去洗，它除菌的效果，它洗的时长比你手洗的干净多啦。所以这个什么贴身的内裤啊、袜子啊，到底能不能一起洗？这俩能不能一起洗？这俩和能其他的衣服能不能一起洗？我是接受不了啊！我这俩东西放在一起，我是接受不了。这俩和其他衣服放在一起，我也接受不了。这你说那袜子这不脏吗？臭臭的，和衣服在一起洗多膈应的慌啊，更别说贴身的衣物了，我受不了。大家在家里边是怎么洗的？为啥这个话题就上了热搜呢？这个可能女生洗衣服它是一种方式啊，大老爷们儿洗衣服可能有大老爷们儿洗的这个方式吧。在这次聊的热搜当中，就这个话题哈，

里边就说到什么呢？你像贴身穿的那个裤子啊，内裤，它的污染物主要是来自于呢，哎呀，反正就在脏脏的，这金黄色葡萄球菌呐、沙门菌呐，啊，好多病毒啊，脏。穿过的袜子呢，它更多是一些细菌，一些皮肤的角质。如果换脚气的袜子，哎呀，好多真菌在上面，多恶心呢！所以，如果从传染性的这个角度来看，这个袜子啊，它的传染的风险更高。哎，你相对于这个贴身的内裤来讲的话呢，就你就硬是要把袜子和内裤来比较的话，袜子上面的真菌传播的风险还要更高一些。所以嘛，我小的时候，北方的朋友不是喜欢去那个大澡堂子，有的时候自己忘带拖鞋，没带自己的，你就得穿公用的。小时候我妈就跟我说，别穿别人拖鞋，你都不知道上一个穿拖鞋的脚上有没有病。我就记住这件事情，再去澡堂子的时候，啥也不带，就得带好自己的拖鞋，别穿别人的拖鞋。还有一个是啥吧，就是鞋上和袜子上那种能够传播的真菌呐，那种东西，它对于外界的抵抗力可强了。非常不容易被杀灭，它不是说喷上一点酒精啊，或者喷上点什么，它就会死的。遇到合适的环境，它能够重新的繁殖，生命力超级强。大家怎么看？大家对于这种洗东西的这个话题，什么内裤怎么洗呀？袜子怎么洗呀？这俩会一起洗吗？会一起丢在洗衣机洗吗？大家来给我们说一说，哎，越是这种生活的话题，大家越是能聊啊。你毕竟你来互动互动，我念念念就知道大家洗衣服的方式真不一样。这种东西贴身的我是会手洗的，手洗搭的时候我还要给它搭开，分开一点，不知道有没有用。嗯，就怕万一相互传染了不太好。其他的衣服，除了贴身的衣服之外的衣服，我就开始啪啪啪的丢到洗衣机里一起洗，方便呢。感谢洗衣机这种伟大的发明，要不然这天天净洗衣服了，净洗衣服腰都给累弯了。我之前去我一个长辈家，他们家是放了2个洗衣机，有一个就显得小一点。我说你一个人生活呀，你一个大洗衣机哈，我能理解。你旁边放个小洗衣机是干啥的嘞？他说这个洗衣机就是专门洗，就是贴身的衣物的。那我说贴身衣物你都放在一起洗吗？他说是的，有实验表明用机器洗，它那个水温它不是有加热的这个功能吗？它可以除菌，除菌率比你手洗干净的多。但这么一说，可能也有道理。但你要让我在我家有限的空间里，再专门置办一个洗衣机，就洗这个内衣内裤，就自己的内衣内裤，我就不买它了吧，我就手洗一下吧，大不了就换呗，过一段时间换新的，过一段时间袜子什么的换新的。这个没有什么好坏哈，就是大家洗衣服的一种习惯的问题。大家是习惯怎么去洗你贴身的衣物啊？你全家的这个衣服啊，是混在一起洗吗？还是说这一桶洗衣机就洗你一个人的，下一桶可能就换成你老公的，下一桶换成你孩子，还是你会给你孩子单独准备一个洗衣机呢？这个热搜它聊的是什么呢？就说建议大家把内裤袜子丢洗衣机洗。大家争论的点就来了。哎，我觉得那种很喜欢把所有的衣服，无论是袜子啊、贴身的、不贴身的，就一股脑的丢在一起洗，应该不会说觉得洗衣机洗得干净，而是懒吧。手洗的那点时间也不想站到那个地方搓吧。你看有这个实验表明啊，在机洗45分钟，水温30度左右，配合洗衣液的情况下，除菌率可以。

达到99%，高温或者是烘干，杀菌效果更好。大家家里边那个洗衣机，它不是有很多模式吗？大家会选择什么模式？我们家的洗衣机，鲜少用快洗模式以外的模式。这个着急啊，全是快洗模式。我们家那个洗衣机快洗模式是23分钟，小孩那个洗衣机呢有10分钟，10分钟我觉得有点太少了，我就要给他调整一下，调成20多分钟的那个模式。但大人的洗衣机从来都是用23分钟的快洗，不知道洗干净没有，反正洗了，洗了就去搭，不管洗干净没有。在我的感觉当中，在海南你要天天洗衣服，天天换衣服，有点汗味就得洗，没有特别脏，就这么天天快洗的模式。

小伟晚上好啊。小伟说我们的节目会有调整，国庆之后早上应该会有新的节目，早上大家可以期待期待期待期待。目前的一种方案就是我们后续会并机，就大家这个可以期待期待，就是大家可能在早上会听到我们广播中心周末呀、赵鑫呐、宋宋啊、小马呀。他们新搭档的一些声音，我那天看到大家在平台上的互动了，就是小马和宋宋把节目调整的消息给大家广而告之之后，有一些朋友就发表了自己的一些想法哈。节目肯定会有的，早高峰节目肯定会有，到时候上班路上大家仍旧是可以锁定调频 FM91.6，那我们的声音就像刚才说的，就有周末啊。我们的赵鑫呐、宋宋啊、小马呀，会有不同的全新的搭档，轻轻松松的陪伴大家的上班路上。一璇说期待全新的阵容哈，全新倒也不至于啦，就是把中午阶段的小强给他拽到晚上来了，他这个人不是比较嗨嘛，大家上班路上就缺少点这种嗨节奏的人。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我们的搜罗情报局，也欢迎大家能够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上面可以留言互动。搜罗情报局，大家可以来打打卡，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

0: 国情报局由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邀您成为星光岛民，免费注册即送30元无门槛代金券，消费线上互动均可积载星光值，凭星光值兑换购物券、美妆好物与商圈权益。每月9号星光岛民专属福利日，到店有礼，免费冰咖啡，还有550元代金券抽奖。搜索关注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微信公众号，一键解锁全部福利。
1: 来看看大家伙怎么留言互动，今天这么生活化的一个话题，就是大家的这个什么袜子啊、内裤啊、这个衣服啊，你怎么洗？你是手洗呢，还是你都一股脑的丢到洗衣机就咔咔让它甩呗？一起洗，还有一个词叫做混洗。混洗，安全混洗得有前提，你这个衣服里你要一家人，大人小孩儿衣服都一起洗，你得家庭成员没有传染性的这种皮肤病、脚气、什么灰指甲，这那指定这明显的传染必须得搓，必须得自己洗啊，我不能跟别人的衣服一起洗。然后这个洗衣机的问题大家考虑过没有？洗衣机本身你也得给它保持干净。我都是啥时候想起来了就给洗衣机倒上个那个洗衣机的清洗液，好不好用咱也不知道，因为它排出来的水呢咱也看不到，反正就是心里边能舒服一点吧，隔个2-3个月就会洗一下子啊。用过那种洗衣机清洗的朋友应该会有点经验，就它个过程就是你要先把里边接点水，然后把那个东西倒进去，里边最好是丢上一个不要的毛巾啊，它甩了一个过程，它有一些棉絮絮，反正也挺脏的。衣服啊，洗完之后得及时的趁天好的时候得晒。哎呀，我可是闻过那种，就是我刚把衣服搭出来，一会儿就开始下雨，就开始阴天，第二天还是下雨，那个衣服一晚上臭的呀，好恶心那个味道，就是没阴干啊，就那个臭味儿，不能想，太难受了那个味道，所以衣服得趁天好的时候洗好了，赶紧给它晒一晒。

习惯，反正我没法一起洗，必须分开，可不就是嘛？那咱俩是一样的啊。娟儿也说了，接受不了这个贴身的衣服就一起洗啊，贴身的衣服得手洗。其实也懒，有的时候也想丢，但是一想吧，还是自己洗一洗吧，哈，那还不懒，还不算懒。

大家聊的还挺火，好几万人，几十万人去参与这个话题的讨论。这个话题的原来的话题的名字啊，叫做建议大家把内裤袜子丢，洗衣机洗，大家怎么看？

0: 有朋友说我妈肯定接受不了。你别说你妈妈那个年龄接受不了，好多人都接受不了了，这俩这怎么能一起洗呢？哎，我这抬头一看，马上要到我们的整点广告宣传了，那咱们就稍微来休息一下，下半段呢就继续和大家搜罗搜罗在中秋假期啊，还有中秋完了之后就上三天班嘛，回来之后呢就到国庆假期了，当中有哪些好玩的啊，搜罗一些可以看的演出，然后电影啊，正在热播的电视剧，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欢迎大家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来打打卡。
1: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3: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4: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2: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5: 大姐，恭喜呀。
6: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2: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4: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

0: 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3: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情报局由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邀您成为星光岛民，免费注册即送30元无门槛代金券，消费线上互动均可积攒星光值，凭星光值兑换购物券、美妆好物与商圈权益。每月9号星光岛民专属福利日，到店有礼，免费冰咖啡，还有550元代金券抽奖。搜索关注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微信公众号，一键解锁全部福利。
1: 下班卡一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2: 搜罗情报局，
3: 好的都给你。
4: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2: 重点来了，剧中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5: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2: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6: 工作日晚 FM 91.6，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3: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7: 喝完喽，记得准时收听喽。
1: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在我们晚上的6点之后的广告回来之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91.6音乐广播，我们的搜罗情报局。各位晚上好，我是佳阳。这会儿大家下班了吗？在路上快到家了吗？晚上准备吃点什么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啊，也设置到了一个非常非常生活化的互动话题，就是关于洗衣服。这不，今天出现了一个热搜，叫做建议大家把内裤袜子丢洗衣机洗。大家会这么做吗？有网友认为说，这贴身的衣服手洗才干净，有人就坚持说你用洗衣机洗，除菌效果比你手洗的好。像什么这个贴身的衣服啊、袜子啊，到底能不能一起洗，就跟你家你会不会一起洗，你都可以来说一说。刚才不是大家说有一定要坚持手洗的，然后说这个有买了专门洗贴身衣物的小洗衣机的啊。关于这个话题，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就你自己呗，你贴身的这个什么裤子啊、袜子，这你会给它丢在那种你平时的衣服里混洗吗？对，你会混洗这个衣服吗？大家可以来聊聊天啊，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刚才有朋友发了语音，我听了一下。

家叫小马哥哥的，好可爱的一个声音。小马哥哥这会儿下班了吧？明天就是中秋假期了，25号、26号、27号，美美的三天小假期，大家准备去哪玩呢？好天气，中秋国庆这个假期天气是真不错，总体良好，没有台风，没有大范围的强降雨，没有大面积的这种高温，整个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真的是到了海南岛最舒适的天气了。多多出去玩吧，朋友们，出去去去公园啊，去去火山口爬爬山呐、啊，出出海口，去去什么白石岭啊、霸王岭啊，啊五指山热带雨林公园啊，这太多玩的地方了，啊百花岭哈、啊、都挺好玩的，大家都多多出去逛一逛，逛一逛，多多去去户外，你的心情也会好，晒晒太阳，把自己就放在户外。把自己就放在这公园里，把自己就放在山底往上爬。我是打算去爬爬山的，至于哪座山还没想好，到时候看看大家会不会偶遇啊。中秋假期的话呢，全岛啊也会有一些地方呢有这个中秋烟花秀，想看烟花的，喜欢看烟花的可以来先了解一下。一个呢就是在这个海花岛啊，海花岛从明天开始啊，明天后天两天，25、26晚上的10点钟是在海花岛的双子沙滩这个地方就有烟花啊，免费的，免费的，你只要到那就可以看。长影奇幻乐园的话呢，在明天晚上的9点钟，明天就明天了，明天9点钟，具体燃放的时间呢，得以它现场实际就为准啊。长影奇幻乐园就是在秀园区一海大道100号这里，现在门票呢最低有9.9元，所以大家可以看一看，可以搜索一下海南长影奇幻乐园的小程序，关注一下。

万宁中旅竹浪度假区也有烟花秀。咱这个烟花秀时间不太长，明天晚上的9:00到9:05就是在日月湾，万宁的日月湾中旅竹浪度假区免费看。海南海洋欢乐世界度假区呢，这个是在陵水，是在晨光广场这里啊。25号到30号每天都有烟花秀。还有一些酒店也会在这个中秋节当中特别设置烟花秀这样的一个环节，像这个海南三正月酒店中秋海岛烟花秀，明天晚上的8:00到8:30，你就住店的客人你离得近都可以看啊。还有万宁石梅湾威斯汀酒店的烟花秀，明天晚上的10:00啊，住店的旅客都可以看。

0: 情报局由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邀您成为星光岛民，免费注册即送30元无门槛代金券，消费线上互动均可积攒星光值，凭星光值兑换购物券、美妆好物与商圈权益。每月9号星光岛民专属福利日，到店有礼，免费冰咖啡，还有550元代金券抽奖。搜索关注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微信公众号，一键解锁全部福利。
1: 刚才说到烟花，说到焰火，

哎，我还找到谭健次这首歌，叫做《一把烟花放完》，大家有听过这首歌吗？啊、哦，我这个我还没有权限，我的天呐，我还没有权限。还有窦靖童也有这么一首歌，就叫做《烟花》。大家喜欢在中秋看看烟花的、烟火晚会的，可以关注关注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景区，哎，酒店有啊，大部分都是集中在晚上的。

黑夜里又想到了宇宙的边际，兜了几圈发现他在这里，透过雷电，透过狂风，透过暴雨，他在原地，好像一直经历着同样的事情，换个角色，换个时间，换个背景，总是仿佛玩着同样的游戏，玩的好坏也不完全在于你。

0: 特约播出。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邀您成为星光岛民，免费注册即送30元无门槛代金券，消费线上互动均可积载星光值，凭星光值兑换购物券、美妆好物与商圈权益。每月9号星光岛民专属福利日，到店有礼，免费冰咖啡，还有550元代金券抽奖。搜索关注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微信公众号，一键解锁全部福利。
1: 这中秋国庆大家要出来玩呢，我给大家来捋一下啊，有哪些地方您比较感兴趣，你可以听听，然后安排一下自己的这个时间。首先的话，你要是确定要出去玩是吧，你要涉及到住宿啊、吃东西啊什么的，游客朋友们可以通过云闪付 APP， 然后酷游海南小程序呢，先申领一个文旅抵扣券。这游客哈，因为它里边要涉及到入城的机票，你有这个机票，它是可以享受一定的折扣的，住店也有折扣。他核销了交通券之后就会自动发放啊，这个主要是说的是游客机票的消费券了。这景区的话，咱们生活在海南的都可以来考虑考虑，你想去哪个地方玩。像长影奇幻乐园的话呢，上线了一个叫嫦娥主题巡游。这个嫦娥不是天上的那个漂亮的嫦娥，它这个嫦娥是一个可爱的嫦娥，就是大大的嘎嘎嘎的鹅，怎么叫呢，就那个鹅动物啊，亲子优选嘛，可以去那玩一玩。然后冯小刚电影公社的话呢，从明天开始到7号有一个主题活动，叫做月满华夏国庆入戏，中秋可以换装游园，有灯谜寻宝、红歌展演。再来看到还有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推出了动物丰富的展示，中秋月饼闯关游戏。雷琼世界地质公园就火山口这里啊，从10月1号到6号会有乐队的演出，会有登高祈福相关的活动。东寨港红树林旅游区呢，有游客的乘船游湿地啊，然后这个灯塔观鸟啊，探访科普馆呐、这样。骑楼老街的话，从现在开始一直到9月27号有一个丰收季的活动，就主要是海洋文明的体验，海洋市集呀、文艺市集啊、非遗体验呐、这些。10月1号到6号的话呢，另外一个主题就上新了，叫做老街红潮骑楼快闪，这是一个红色主题的快闪活动。没事，真的可以去骑楼老街逛一逛，如果你好久没去，你会发现这里大变样。整个中秋国庆啊，海南在旅游景区景点方面呢，内容还是很丰富的。10月3号的话，在榕山寮沙滩这个地方有一场叫做落日喜剧大会。云洞图书馆、天空之山还有翻倍自大湾这些街区呢，那就是热门的海上赏月的地点啦。可以在这些漂亮的大海旁边安安静静的去等一轮明月海面升起。东坡老码头的话打造的是东坡中秋雅集。老坝查海口巴士呢，从9月23号开始到30号有一个中秋奔月专列，是从骑楼老街街心公园这个地方发车，然后穿梭城市的街巷，有喇叭茶，有欣赏这个音乐演出。海南科技馆呢，在这段时间呢，推出了一个主题叫做奔月向未来的主题活动，里边就游园、天文观测、科学实验，带领大家伙去探索一下星月奥秘。海瑞文化公园呢，推出了青莲主题名家书法展，将清官文化、清莲家风

0: 国庆的这种家国主题融合在一起，这是海瑞文化公演的活动。海口热带农业科技博览园呢，从明天开始到7号推出了中秋植物鉴赏、科普讲座、户外研学这些活动，让尤其是小朋友在自然当中收获知识。演出也非常多哈，海口的演出主要是集中在一个是海口演艺中心，还有呢就是海南省歌舞剧院，还有海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我们马上要进到半点的广告了，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就着重和大家推推这两部儿童剧，一个叫做《冰雪奇缘》，一个叫做《真假美猴王》。哎呀，太值得安利给小朋友们了。这个演出是在海口演艺中心，具体的哈，大家可以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下班快乐”当中有两张图，就是这当中的算是剧照，剧照。还有挺多在中秋国庆值得让大家去玩一玩的，如果您不知道啊，一小段广告回来之后，江阳继续来和大家捋一捋，尤其是涉及到想要带小朋友去到这个牧场啊村村里边去玩一玩啊，那些好的选择，咱们待会儿见。
1: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3: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4: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5: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4: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5: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4: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5: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6: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7: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它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8: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9: 还能做成漏斗呢。
10: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11: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7: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2: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7: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3: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4: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5: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6: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5: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4: 给他最好的情谊。
17: 到账1268元。
18: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9: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8: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4: 给他最好的款待。
20: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21: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20: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4: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CDF 海口绿叶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邀您成为星光岛民，免费注册即送30元无门槛代金券，消费线上互动均可积载星光值，凭星光值兑换购物券、美妆好物与商圈权益。每月9号星光岛民专属福利日，到店有礼，免费冰咖啡，还有550元代金券抽奖。搜索关注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微信公众号，一键解锁全部福利。
1: 下班卡一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2: 搜罗情报局，
3: 好的都给你。
4: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2: 重点来了，剧中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5: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2: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6: 工作日晚 FM 91.6，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3: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1: 喝完喽，记得准时收听喽。
7: 来吧，搜罗情报局继续陪伴大家。各位晚上好，我是焦阳。这会儿大家下班了吧？应该快到家了，已经进入到放假的状态了啊！3天假期，希望大家中秋呢一个难得的假期，好好的放松放松。平时太累的，3天就休息休息哈、啊。平时就体力还不错，这3天假期出去玩一玩，出去爬爬山，出去消耗消耗。能玩的地方可多了，刚才罗列了好多，咱们继续。想要亲近自然的话呢，像桂林阳国家热带农业公园有中秋派对，然后清晨乡野咖啡有音乐派对，西河牧场的话呢有中秋趣味游戏，随机惊喜，也会有这个有奖知识问答哈。还有大树农场的话呢，主打的就是一个亲子游玩嘛，里边有萌宠，还有小河捞金鱼，挺好玩的一些互动的。农村的话呢，有这个音乐会啊，有儿童市集，游客可以在田园风光里边去感受一下野趣。商圈也挺丰富的，全市的各大商圈都在使出各种招数，有互动的，有玩的啊，有满减的。CDF 海口国际免税城、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CDF 海口美兰机场免税店等免税企业推出了美晨打卡专场演出、市集和购物的优惠。这个商圈啊，龙湖天街、五月广场、万象城有一系列的商圈，金都旅文化商业广场、高兴里、日月广场、华彩海光广场，这些商业体哈都有活动，陆续都推出了中秋游园。

非遗手作主题快闪的活动。这个您喜欢去哪个商圈逛，您就去那儿，好吃的好玩的多逛一逛。美食方面也不能少啦，尤其是有没有中秋国庆，你的好朋友要来海岛，来咱们海南玩的，带他们吃一吃海鲜。海鲜的话，像丁村的这个火车头海鲜广场，海鲜品类都是比较丰富的。齐鲁老街这边的话呢，主要是像有海南粉、辣汤饭，然后椰子鸡、摘菜包啊、清补凉这些本土的美食哈、啊，也挺地道的。真的，外地的朋友他很喜欢你带着他去吃这地道的。好吃不好吃他先尝一尝嘛，他没吃过这种味道，新鲜哈。海大南门夜市这个地方烟火气十足，好多穷味的夜宵，还有呢就是天南海北的小吃的这种美食吧，在海大南门夜市广场都还是可以找得到的，挺多的。反正中秋国庆大家真的都出去玩一玩，商圈电影都可以玩。

孩子们明天肯定是放假的嘛，明天后天大后天，然后国庆的话呢，孩子们也是一个难得放松的时光。现在真的上了学之后吧，这小朋友一天到晚哈，真的挺累的。上学它是一个脑力运动，孩子到了放假你就带他玩一玩和他上课不一样节奏的东西。他平时他在教室里那他得学习啊，他不上学的时候作业写完了之后是吧，多带他出去玩一玩，感受一下和平时不一样的。如果有机会的话，您可以带他看看这两部亲子剧啊，亲子剧，一个呢叫做《冰雪奇缘魔法的秘密》，这个是迪士尼当中的一个公主形象啊，哈哈，《冰雪奇缘》它还真的是打破了就是迪士尼公主动画的那种模式，就王子不再是主角了，爱情不再是主线了，选择是一对好姐妹安娜还有艾莎，她们勇敢啊，她们充满了智慧，然后成功的拯救了王国，寻找自我的这么一个歌颂亲情的故事。所以小朋友，应该小女生哈，更多的小女生真的很喜欢这部剧。但她以前看绘本呢，看电视剧呀，看电影啊，她是另一种感觉。你看真人在她面前去演绎的话，她是另外一番体验。小朋友们可以在这个剧当中去感受到冒险、欢乐、拯救、真爱这些主题。一部全家老小都可以有情感共鸣的一个经典之作。这个亲子剧的话是在10月1号国庆假期的第一天，演出的地点海矿演艺中心大剧场，大型 3D 多媒体原创儿童剧，名字叫做《冰雪奇缘之魔法的秘密》。咱们家的小朋友如果很向往童话，感受一下雪景的氛围，那真的太适合家里边的宝贝们了。演出的票价的话呢，69、99还有129，亲民票价就是69块钱的这个啊 ，VIP 合影区呢是129，它可以限小朋友5个小朋友一组上台去合影。这都是小朋友们熟悉的朋友要闪亮回归了，这是给大家安利到的一部亲子剧。然后亲子剧的话呢，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叫做西游主题的真假美猴王，这个也挺有趣的。这个应该是就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对这个 IP 都会比较了解一些。孙悟空，哎，那可是无数人心目当中经久不衰的偶像，天不怕地不怕，能上天能入地。哇，小时候那真的是一放假就蹲在电视机旁边，就想看西游记，想看孙悟空那个神通广大的高超的法术。如果现实世界当中体验一下西游世界将是怎样的一

一种感受呢。这个亲子剧呢是10月2号的演出，演出的地点同样是在海口湾演艺中心的大剧场，国庆假期带您有更沉浸式的互动体验，和孩子们一起重温经典，感受中国神话的无穷魅力。这个演出的票价呢，惠民票也是69块钱，然后还有99的，还有129的。129的属于 VIP 合影区了，就这个小朋友呢，他可以上到舞台上和美猴王来合影。哎，小朋友一定很激动。刚才安利的这两部亲子剧呢，都是在1号啊2号，然后演出的上午有一场10点半，下午有一场的是4点半。我们这段时间在海南教育前沿的节目当中，每天会有2张票会派发给大家，大家互动也非常的热闹啊，感谢大家对节目的支持，然后来互动。但因为名额毕竟是有限的，如果没有中奖的话呢，您可以呢进入到海口湾演艺中心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会有一个码，扫码可以通过这个官方的渠道来购票。大家就稍微留意一下，如果因为海口湾演艺中心它是大剧场这个地方它是一楼二楼，有一楼有二楼，它是相互独立的，就如果你要带小朋友一起看，你要选择和他同楼层同座位的，这样子就不影响孩子的观演的这个体验。

一到过年过节，它不都是会有一个出城的小高峰吗？要有耐心。今天出城高峰从今天下午到明天上午，人流量都会比较大，哪儿最容易堵啊？龙坤北到龙坤南啊，国兴大道往琼州大桥啊，海辅路往琼州大桥，还有海秀快速路、G98高速、龙桥互通，这都是容易堵的点儿啊。出城高峰就这些点位容易堵。然后节假日当中呢，这个拥堵的路段就换了，换到各大商圈呢、景区周边的人流量就会比较密集一些。像这个阳光城咱就不说了，经常会是车来车往，人来人往，还有这个云动图书馆，还有金棕榈广场、七楼老街、龙湖天街这边人流量都会比较大。返程高峰的话呢，就会集中在9月27号下午的2点钟的晚上啦。返程车流呢，它是分批涌现出来的，压力比较大的路段就是龙桥互通往移民大道，再往龙坤南；琼州大道往海辅路；白驹大道往琼州大道，然后国兴大道这个地方，

大家这会儿都开车在路上吗？还没有到家呢。我今天这个中秋节前的最后一期晚高峰节目都要收尾了，大家这会儿还堵在路上呢。我现在都是小电驴上班，没有任何堵的烦恼，但我特别能够理解堵的那种心情。因为偶尔哈，晚上呢就下完班之后，就七点之后可能会去吃个饭呐、有时候到孩子看个电影啊，带他吃个饭啥的，一到星期五那个堵，

六六说还是在家里待着吧，出来人就多，找个离家近点的商圈就逛逛呗，难得的假期中秋团圆夜呀，出去看看月亮，背一首和月亮有关的诗，对酒当歌啊，整点咱们海南的那个酿酒。

朋友们听歌吧，来自于五月天，叫做伤心的人别听慢歌，我要下班啦，要开启我们的中秋三天假期了。三天以后的下午，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调频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我们的节目。这几天的话呢，虽然音乐广播没有主持人即时互动的直播，但是大家想要听纯享版的音乐的话，那你可以继续锁定调频91.6音乐广播。祝大家中秋快乐，中秋团圆，团团圆圆的都好好。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7: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8: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7: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8: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7: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

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九十一点六，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九十一点六，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工才是正当。
1: 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2: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3: 正状元着红袍，宝钗红花好啊，
4: 好好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5: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6: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4: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7: 大姐，恭喜呀！
8: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9: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6: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8: 七零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无所，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
2: 干脆我把它花了。
1: 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4: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5: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4: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

0: 征集活动将评选出十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惊喜。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惊喜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6: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7: 还能做成漏斗呢。
8: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9: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5: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0: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5: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1: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2: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3: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4: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3: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2: 给他最好的情谊。
15: 到账1268元。
16: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5: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6: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2: 给他最好的款待。
17: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8: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7: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2: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9: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20: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9: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1: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
20: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9: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次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7: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6: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8: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9: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

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1: 正装又安着红桃帽，它红花好啊，好好新鲜呐、
2: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3: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4: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2: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5: 大姐，恭喜呀！
6: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7: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4: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呢？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
2: 干脆我把它花了。
1: 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4: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

0: 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1: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0: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1: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0: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2: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3: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4: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5: 还能做成漏斗呢。
6: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7: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3: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8: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3: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9: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0: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1: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2: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1: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0: 给他最好的情谊。
13: 到账1268元。
14: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3: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4: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0: 给他最好的款待。
15: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6: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5: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0: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7: 下一站正是
18: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我是早更大叔。在一段时间以来呢，互联网铺天盖地的信息流当中啊，有一种画面显得特别有格调。那个很有可能是一个布置的非常严谨的房子。

洁。背景呢有整齐排列的书架啊，桌角放着一杯冰美式，画面中央的人用极其平缓的语调剖析着一个很深奥的政治或者是哲学的概念。那这种画面呢，有一种很奇妙的吸引力，它不光是在提供知识，它更是在无形当中提供了一种极其高级的审美门槛。你看着屏幕里那个受过良好学术训练，言语间充满思辨色彩的人，心里就会升起一种微妙的代入感，好像只要点一下关注，或者把那段视频加入到自己的收藏夹里，我们就也跨进了某种知识的门槛，跟那种优雅理性充满质感的生活建立起了一个隐秘的连接。前些天不是种树事件成了小红书上热度持续攀高的一个话题吗？我其实没有完整听过种树的播客，也没有系统读过他翻译的书。从去年八月到现在，更多的都是通过小红书的时间线不断的看到他。所以这次争议最让人感兴趣的不是他本人，而是一个知识偶像这样的形象，在当今的互联网是怎么样被制造的，又是怎么样被迅速拆解的。人们其实很少真正渴望思想本身的重压，我们只是疯狂爱上了自己正在向往思想的那种幻觉。所以算法就极其敏锐地抓住了大众的这种心理，他知道我们已经厌倦了那些低俗的娱乐，也知道大家在日复一日的琐碎工作里边感到的那种精神匮乏，所以就精心挑选出了兼具知识深度和视觉美感的一些人，把他们放在闪闪发光的展台中央。知识在这里变成了一件剪裁得体的外衣，穿在身上不光能够御寒，还可以在熙熙攘攘的人群当中昭示出一种与众不同的精神姿态。但是呢，这种展台上的光芒往往有极强的折射性，你隔着荧光屏看到的是一个被聚光灯提纯以后的智性的符号。我们在这个符号身上倾注了太多关于理想自我的想象，以至于大家都忽略了一件事儿：展台再大它也是有边界的，而那个站在展台中央的人终究需要走下舞台，去面对毫无滤镜可言的现实生活。就是说，我们习惯了给抽象的概念穿上一件好看的外衣，直到那件外衣比概念本身还要引人注目，这就是所谓的偶像。这种智性光晕的建立呢，是这个时代最迷人的一种造神运动，它不需要漫长的什么宗派传承，也并不需要厚重的学术巨著作为它的垫脚石，只要几次精准的算法推送，几次情绪上的精准共振，就可以在短时间内造就一个受万人追捧的精神图腾。可是当舞台上的光越来越亮，台下聚集的人群越来越密，这出戏的走向就不再仅仅取决于台上那个人他最初想要写的剧本了。

在一个动辄需要用15秒吸引注意力的时代，一个复杂的人要想在互联网上通过一个方法获得一张许可证，其实第一步就是要接受系统的标签化切片，或者他自己主动的去迎合系统的需求，给自己贴上相应的标签。如果种树只用学术身份活跃在互联网，短期内应该不会获得这么大的流量。可是当小镇做题家、哲学博士、翻译啊、美高美本、情感经历、自信、女性，所有这些标签被播客、小红书这些平台组合成一个完整的人格之后，他就成了一个可以被大众消费的人物。这个非常符合平台时代名人的生产方式。所有这些词汇被一个个单独剥离出来，摆在社交媒体展示柜里，就构成了一组张力十足的剧情元素，每一个标签都精准对应着当下舆论场里最敏感、最容易引发讨论的神经。把一个活生生的人拆成12个高光的标签只需要3秒钟，可是缝隙里那些真实的、笨拙的灰尘，算法是从来不负责去清理的。这种标签的叠加本质上就是一种极其高效的人格剧本撰写过程。大家其实没有耐心去翻阅一个人30年全部的人生履历，也没兴趣去理解一个人在面对抉择的时候他的踌躇跟动摇。大家要的不过是一个清晰的、可以识别的、有戏剧冲突的人物设定。学术背景负责建立了信任的基石，而那些带有阶层跨越、情感波折或者性格反差的标签负责制造戏剧性的张力和共情。当这些标签被播客的音轨、被小红书的图文给重新缝合到一块儿的时候，一个原本立体充满矛盾的普通人就被成功重组成了一件适合大众消费的文化产品。可以说这种生产方式在平台时代是屡见不鲜的，它消解了学术训练本身漫长而枯燥的本质，只保留了最具有传播效能的符号。我们在消费这些标签的时候，觉得自己好像是在阅读一个人的灵魂，但实际上我们只是在阅读一段由算法

和大家包括自己的情绪所共同编写的剧本。我们爱上的从来都不是一个完整的人，而是一堆刚好符合我们当下情绪诉求的标签的集合体。要知道，被标签化的人格是非常脆弱的，他会要求这个人物在后续一系列的每一场演出当中都必须严丝合缝地贴合这套剧本。一旦某个标签发生了偏离，或者标签跟标签之间出现了不能自洽的缝隙，那曾经借由标签聚集起来的巨大流量就会瞬间变成撕裂这个人格的狂风暴雨。你想，当一个人的很复杂的生命体验，他的人生历程被精简成了几个便于转发的关键词，我们固然获得了传播上的急速推进，但失去的是一个人最宝贵的模糊、摇晃和成长的权利。

其实我们都应该明白，如果光是依靠专业的学术背景，一个人在互联网上的传播半径其实是非常有限的。因为学术本身是冷峻严密，甚至带有一些排他性的门槛的。可是当专业表达开始跟私人生活产生深度交融的时候，事情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私人生活是流量加速器，能载舟亦能覆舟。郑树跟一般意义上的文化人走红不太一样，他的公共形象从一开始就不是单一的专业身份，而是专业表达和私人生活的高度聚合。他当然有非常清晰的专业底色，他受过政治哲学的学术训练，做图书翻译，在包括做持续的文化输出，但是让他突破学术圈层的不光是他的文化身份，还有一定程度上非常适合社交媒体传播的个人信息，他的成长经历、求学过程、情感变故、性格特色等等等等，就包括他早期在小红书晒他的前夫读黑格尔这类带有反差感的内容。在社交平台动态里，那些关于前夫在床头读黑格尔的日常分享，恰恰提供了一种极具反差感的烟火气，把原来高悬在象牙塔里的宏大理论硬生生地给拉进了充满柴米油盐琐碎的卧室里。这种私人细节的展示，就是在严密的面具上开了一扇窗，满足了大众对于文化人到底是怎么过日子的好奇和窥探。那你用私人领域的阵痛也好，甜蜜也罢，来换取公共世界的掌声，那你就必须准备好在未来某个时刻让全网拿着显微镜去检视你暴露出来的这些伤口。私人生活是很高效的一个情感粘合剂，让冷冰冰的知识输出变成了带有陪伴感的心灵对话。很多听众在评论区留言说啊，是因为知道了他的成长经历，听到了他的情感波折，才觉得那些枯燥的政治哲学概念有了温度。他的私人细节给了他的专业身份一个人性化的叙事，这个就是流量快速膨胀的杠杆。可是这个杠杆在吸引大家注意力的时候，也抹杀了公共讨论跟个人隐私之间的安全边界。如果一个人或主动或被动的习惯性的把私人生活作为建立公信力和亲和力的硬通货的时候，事实上他是在跟大众签订了一份隐形的契约。我们没有再把他当成一个纯粹的学术翻译者或者播客主理人，他被当成了一个开放式的人格剧本的主角。一个人的喜怒哀乐都成了传播素材，他就没有在帷幕拉下以后要求观众对他的真实生活保持沉默的权利。这种把私人领域高度商品化的做法，就是在沙滩上去垒城堡，潮涨的时候城堡看起来宏伟壮丽，一旦风向转变，所有曾经用来吸引游人的细沙都会在狂风里变成刺眼的沙尘。一段私人生活的敞开固然是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亲密感，可是也彻底剥夺了防护网的存在。

0: 在各种公共事件的讨论当中，我们经常能听到这样的一种表达啊，我是因为听了他的播客才对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或者因为看了他的推荐我才第一次去翻开了崇义的一本经典。这种论调其实并不陌生，就像很多年轻人在某个体育赛事期间因为某个运动员的颜值、性格、个人成长背景等等等等，突然间成为了某种球类运动的忠实拥趸一样一样的。众数的学术背景和知识储备负责建立信任，然后他用他的个人生活来负责制造喜爱感和传播性。很多粉丝都说是因为听他的播客才对历史产生了兴趣，但是我产生警惕的就是因为这句话。就像去年我听说很多女孩是因为喜欢王楚钦和孙颖莎才开始关注乒乓球一样。这些众数的粉丝们真的会对历史有持久的兴趣吗？那些大头和莎莎的粉丝真的会喜爱乒乓球这项运动吗？对历史在当下产生的兴趣会变成后续的大量阅读和深入研究吗？买机票全球飞。
1: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

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

0: 常美，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无作，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6: 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8: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7: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8: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7: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过去一本学术著作或者是重译经典的卖点，是在于原作者的思想深度、译者的翻译准确度，还有学术界的专业评价。但是今天一本重译的哲学名著被推向市场的时候，最醒目的宣传语往往不再是关于原著文本的考证，而是译者本身的传奇经历和他的人生哲学。于是真正被传播的就不光是他的作品跟言论了，而是这个人。这也是阿伦特《人的境况》里边由他再重译的时候，他可以成为图书销售主要卖点的原因之一。在当下的商业模式之下，人本身成了最核心的商品，图书不再仅仅是知识的载体，而是某种文化偶像的衍生周边，是一种本末倒置。大众去购买《人的境况》，不仅是为了阅读阿伦特，更是为了参与一场由这个文化偶像发起的精神共振。这种消费行为里包含着强烈的身份认同，就是我买了它，就意味着我认同了翻译者的人生姿态，我就进入了这个

由智性独立反思构成的精英圈层。剧中把文化人格高度商品化的策略在商业上有巨大的成功，让很小众的学术译作打破了圈层的壁垒，实现了几倍甚至几十倍的销量增长，但它同样是一场极其高风险的博弈。商品价值被过度绑定在翻译者的个人形象上的时候，商品的品质保障从纯粹的文本质量转移到了翻译者个人的道德和行为举止上。就是名气它最残忍的地方在于，它让你以为大家是在买你的思想，可大家只是在买你这个人的周边。一旦这个人出现了裂痕，那所有附着在上面的产品，不管是播客、翻译著作还是文化沙龙，都会瞬间面临品牌资产的剧烈贬值。大家会感受到一种被欺骗的愤怒，因为他们买的不光是纸和上面的文字，是关于你这个人拥有完美人格的一份承诺，承诺一旦破灭，退货的诉求就会变成全网范围的讨伐。

在一个人格化 IP 的上升期，那种被全网追捧的感觉一定是极其令人眩晕的。很多留言都在屏幕下方翻滚，谢谢你解答了我的困惑，因为你我才有了面对生活的勇气，你就是我理想中关于女性的完美的样子。我相信这些留言都是真诚的，但同时我们也能看到那种强烈的情感依恋，这些组成了庞大的信任红利。在这个阶段，即使是表达中偶尔有一些逻辑上的漏洞，或者对一些复杂历史事件的处理显得略微粗糙，也会被粉丝自发地用爱和崇拜给抹平。这种红利的积累呢，会呈现出一种滚雪球式的效应，算法会把这些高互动的赞美转化成更高的推荐权重，把这个形象推给更多需要精神抚慰的人。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这种反馈机制会让人产生一种错觉，就以为自己真的掌握了某种解释世界的终极密码，以为自己的私人叙事真的有了某种普世的真理价值。可人格化流量的风险也在这儿，你用什么获得了流量，后来人们就会用什么来审判你。曾经用来建立信任的私人路径，会变成检视道德的放大镜；曾经用来制造亲和力的情绪化表达，会变成指控为不理性的一份铁证。人们会忽略掉推动船只飞速前行的水流，底层逻辑从来就不是基于客观理性的学术评估，而是基于极其脆弱的易变的情感投射。当初的信任有多盲目，未来收回信任的时候就有多冷酷。当一个人开始习惯和依赖这种信任红利来维持自己影响力的时候，他其实已经没有退路了，因为红利的反面是翻倍的惩罚。水流平缓，可以载着你驶向万众瞩目的彼岸，可一旦狂风乍起，同样的一股水流会在几秒钟把船掀翻在暗礁之上。

互联网是有记忆的，这个话被所有的网民深深刻在心里。因为互联网最可怕的地方不在于它的无边界传播，而是那种近乎永恒的记忆能力。到翻车以后，再呼吁网友去理性客观地看待他的学术身份已经不可能了。因为作为一个高度人格化的自媒体人物，他主动地留下了大量关于家庭、教育、情感、阶层、生活甚至情绪状态的信息，一旦公众开始怀疑，考古就开始了，互联网的记忆就苏醒了。疑虑的火星在舆论场被点燃，那场自发的检视就再也没有办法停止。人们会翻出几年前随手发布的各种动态，找出来源不明的论坛旧帖，甚至把每一段播客音频截屏打上时间轴，试图拼凑出一个绝对真实的人生轨迹。那些曾经被点赞过无数次的私人分享，在当下的显微镜里又被重新解读。曾经用来展示反差感的日常片段，现在可能被解读为居高临下的阶层炫耀；曾经用来展示坦诚的情感宣泄，现在又被拼贴成了逻辑混乱、前后矛盾的伪善的证据。时间线被一点点厘清的时候，每一个言行不一的细节都被放大放亮了。这种集体考古的过程让人感到惊悚。一个人在几年的时间里随手留下来的数字碎屑，被陌生人们用严密的方式重新组装起来，然后过去的言论和现在的状态就站在了法庭的两侧互相指证。那些在特定情境下发出的情绪化的言论，脱离到当时的时间和空间背景，现在成为了呈堂证供。这就是人格化流量最冷酷的反噬。你当初用多少私人细节的真诚吸引了多少的人，到后来人们就会用这些细节里的瑕疵来审判你。在集体记忆的审视之下，任何微小缝隙都会被无限拉大，直到整个完美的人设彻底坍塌。

你知道大众在互联网上的心理机制哈，往往呈现出一种极端的戏剧性，就是人们极其热衷于造神，但是他们更热衷于亲手把神明从神坛上给拉下来。大量网友在自发地做互联网考古的工作，用集体协作的方式整理出关于种树的时间线，这也就是为什么塌方来得如此之快。曾经被点赞被转发过的旧的内容，现在都可以反过来成为把它拉下神坛的证据。这场拆解狂欢有强烈的道德正义感和极高的协作效率，参与其中的人们不再关心他到底有没有做过什么有益的文化传播，也不关心翻译的文本到底写得如何，大家唯一的目的就是在这场集体清算当中彻底剥夺他曾经拥有的话语权。每一个参与了转发、评论、整理证据的人，都在这场拆解里获得了道德优越感。你知道亲手砸碎神像的时候比当初塑造他还要兴奋，因为他们让自己显得比那个偶像更加清醒。在这个过程里，原来

关于学术、关于翻译、关于公共表达的讨论早已经迅速边缘化了，取而代之的是道德、阶层、性格缺陷的全方位剖析。人们用尽可能刻薄的语言去解构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曾经被赞美为自信的表达，现在就是狂妄；曾经被理解为真实的情绪，那就是表演；曾经荣耀的学历和履历，变成了被质疑水分和投机的把柄。这种塌方的速度之所以快到令人窒息，是因为它是由数字时代的集体协作驱动的。一个人肯定没有办法找出所有的破绽，但是数以万计的人同时工作，足以把任何一个人的人生履历切片对齐，一一排查。曾经赞美的声音有多大，这会儿拆解的那个锤子的80/80的声音就有多沉重。曾经的支撑点全都成了压垮大厦的最后一根稻草。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2: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3: 正状元捉公好，宝钗空花好啊，好好新鲜呐、啊！
4: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2: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5: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4: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6: 大姐，恭喜呀！
7: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8: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5: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

0: 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1: 七零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呀？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
2: 干脆我把它花了。
1: 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所以种树也好，乒乓球的偶像也罢，会让我们想到些什么呢？在舆论轰轰烈烈进行拆解的时候，总有一些声音在角落尝试着发出一声声呼吁，请大家保持理性，把学术译作和个人生活分开。我们可以客观地评价他翻译的质量，但请不要进行人身攻击。这种呼吁听起来极其温和客观，但是在现实的舆论狂潮当中，注定是一种技术性的失效。你不能要求人们用对待工具书的方式去对待一个曾经向他们展示过伤口跟骄傲的人。

理性的声音在这样的舆论浪潮里缺少一个根本性的前提，就是这个形象它最初之所以能突破学术的窄门，能有那么大的影响力，恰恰是因为它没有把学术和个人生活分开，它是依靠私人情感、生活姿态跟学术背景进行深度绑定才赢得这片市场的。大众当初买单的本来就不是一个纯粹的翻译工具人，而是一个他们寄希望于存在的活生生的兼具智性与温度的人格。那既然当初是靠私人领域的介入才获取了巨大的流量红利，那在危机时刻要求公众瞬间退回到纯粹理性界限之内，只讨论文本而不讨论人格，这也是双标。情感纽带断裂的时候，理性的天平早就没有办法维持平衡了，大众感到的背叛感是真实的。这种真实的情绪没有办法被冷冰冰的学术的归学术、生活的归生活给抚平。任何尝试进行切割的努力，在愤怒的大众看来都不过是替他开脱的辩护词。一个靠卖船票的人，或者说一个靠眼泪卖船票的人，在翻船的时候，大家不会把他只当作一个无辜的渡者。这场争论的残酷的地方就在这儿，一旦选择人格化这条路，就失去了退回纯粹专业身份的避风港。不管学术成果多真实，人格即使动摇的时候，所有的专业产出都会被扣上伪善的帽子，无一幸免。偶尔还

在这场关于灶神和祛魅的巨大风暴里，如果我们把目光从那个被审判的人身上移开，调转过来看我们自己，看那些屏幕前成千上万的围观者，你会发现每一个人其实都是这场戏剧的共同创作者。就这场戏不是由种树或者乒乓球的偶像他们自己唱的独角戏，所谓的围观者，所谓的观众并不无辜，他们是共同参与创造的人。在看客的心理机制当中，知识偶像从来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个体，而是一面镜子，是围观者想从对方身上寻找自己渴望却不可得的东西，名校的履历，从容的表达，精致的生活，不被世俗规训的勇气，通过关注点赞，在虚拟世界里为自己搭建了一个理想的镜像。然后当这个镜像碎裂的时候，愤怒背后就是强烈的焦虑和自我怀疑。那些曾经在偶像身上投射了太多自我期许的人，会有一种深深的羞耻感，而为了抵御这种羞耻感，最有效的方式就是骂他，就是迅速加入到讨伐他的队伍里去，比别人更严厉的去批判他，证明自己是清醒的，早就跟他划清了界限。而更有很多人看着一个曾经高高在上享受着精致生活跟万人追捧的人掉落凡尘，会在潜意识里完成一次对阶层对精英特权的无声反抗。这种反抗不需要他付出任何代价，只要动动手指头就可以在道德的高地上往下踩上一脚。没有人会在乎那个被消费的人他的真实的痛苦，没有人会在乎那些学术概念真正的含义，大家只是在算法搭建的竞技场里借着别人的故事宣泄自己在现实生活里无处安放的焦虑、嫉妒还有道德渴望。谁是正义的呢？

当喧嚣的讨论逐渐降温，热搜榜单被新的事件覆盖，曾经热闹非凡的评论区最终又归于了沉寂，留给每一个围观者的是一片去美以后的荒野。我不知道当那些曾经因为喜爱他而购买了他的著作的那些人走回自己的房间，看到那本依然精致的自己没有翻看过的书的时候，他还会继续去看那本书里的文字吗？去魅的过程虽然伴随着一种幻灭的阵痛，但何尝不是一个人真正走向精神成熟的开始呢？当然，如果这个人可以自省的话，他会去剥离掉那些附加在思想之上的表演性的元素，去面对知识本身的模样。历史学从来都不是播客里那些带有戏剧色彩的精彩故事，它充满了枯燥的档案、矛盾的史料和无尽的争议。哲学也从来不是社交平台图文里一种优雅的生活姿态，而是一场极其残酷的自我怀疑。

疑和逻辑审问。偶像倒下了，那些寄生在偶像光环上的虚幻的兴趣退却了，剩下的才是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如果这个时候你依然愿意在灯光之下去翻开那些艰深的书页，一个字一个字的去啃读那些复杂的句子，依然愿意抛弃所有的捷径，拿起球拍走进风雨无阻的体育馆，去一次次重复枯燥的挥拍，依然愿意独立的去建立对这个世界的认知，那这种祛魅不是毁灭，而是救赎。因为人们不再需要一个完美的人来替自己阅读了，不再需要一个精致的符号来证明自己的品味了。在祛魅之后的荒野里，虽然是有点冷，但脚下踩着的终于不再是由沙子堆砌起来的城堡，而是坚硬的土地了。

0: 所以这次种树的事件，给我们的启发可能是在提醒我们，重新来审视，在算法时代里，知识的生存状态。我们总是习惯在互联网上寻找一个完美的答案，一个无暇的精神导师，希望有人可以替我们总结生活的真谛，能穿着漂亮的衣裳走在前面，为我们指明方向。而事实上，这种对一个完美引路人的渴望，是属于未成年人的精神依赖。我们需要接纳生活的复杂性。一个有卓越学术能力的人，可能在私人生活里是充满算计跟软弱的。一个嘴上能说出动人言论的人，可能面对现实利益的时候，他也是狭隘跟自私的。人从来就不是由某种单一材质做成的雕像，每个人都是由闪光的地方和阴暗的角落共同拼贴成的一个复杂体。所以，如果我们不再轻易地把任何人推上神坛，也就同时赋予了他们做普通人的权利，也赋予了自己独立的思考和自由。我们可以极其客观地去阅读一本书，去吸收其中合理的思想，也坦然地接纳作者或者译者本身，作为一个凡人，有他的种种缺陷。我们终究不需要任何完美的引路人，在这个充满缝隙的世界里，大家带着各自的缺陷，彼此平视地去观看对方，已经足够温暖。在我们粗糙的、极其真实的日常生活里，有比任何虚幻的知识图腾都更加坚韧的力量。卸下了偶像光环之后，我们可以脱离所有的聚光灯，像一个真正的人那样，平视世界，也平视自己。真心的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那份沉静，不再盲从，不去神化任何人，在烟火气和真思想的缝隙里，踏实的活好每一个当下。感谢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再次祝你晚安、日安、早安，我们下期见。
1: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3: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4: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3: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4: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3: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4: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5: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6: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7: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8: 还能做成漏斗呢。
9: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10: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0: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 天气再热

0: 中去感受。
1: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2: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3: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4: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5: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4: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3: 给他最好的情谊。
6: 到账1268元。
7: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7: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3: 给他最好的款待。
8: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9: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8: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3: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2: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
1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1: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2: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3: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3: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6: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7: 还能做成漏斗呢。
8: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9: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5: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0: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

0: 去感受。
1: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2: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3: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4: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5: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4: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3: 给他最好的情谊。
6: 到账1268元。
7: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7: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3: 给他最好的款。

0: 要回家了吗？绝不浪费，给他最好的款待。
1: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2: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0: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3: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6: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4: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0: 合理间

0: 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 各位听众的手机上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
2: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1: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3: 下一站，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2: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1: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2: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1: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2: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3: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4: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0: 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1: 还能做成漏斗呢。
2: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3: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4: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5: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4: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6: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7: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8: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9: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8: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7: 给他最好的情谊。
10: 到账1268元。
11: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1: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7: 给他最好的款待。
13: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4: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3: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7: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5: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1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才是正道。
1: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3: 什么？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4: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

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6: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2: 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3: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4: 正装圆桌红桃宝，茶空花好啊，好好新鲜呐、
5: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6: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7: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5: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8: 大姐，恭喜呀！
9: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10: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7: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

0: 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1: 气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呀？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
2: 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4: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2: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2: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5: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6: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平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3: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4: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3: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4: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3: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4: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5: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6: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7: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8: 还能做成漏斗呢。
9: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10: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6: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